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

0: 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他今年32了，还行。

0: 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三十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

0: 上，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

0: 长不大的小西瓜。
1: 西瓜已经长好了，
2: 我好像已经闻到西瓜的香味了。
1: 这么小一粒种子要长成那么大的西瓜，估计要等很久呢。
3: 其实差不多3个月就够了。
4: 3个月？
1: 这么快？
2: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动手吧。
5: 我们来比赛，看谁的西瓜长得最快。最快的可以获得飞飞侠徽章。
1: 好，飞飞侠徽章。
2: 西西，你慢点。
1: 小西瓜，快点长大吧！
5: 哇，已经长出来了耶！
2: 太好了！
1: 怎么才发芽？难道是水浇少了？
5: 西西，你浇太多了，那你还会被淹死的。
1: 为什么就我的西瓜长这么慢？
5: 西西，别着急，这是一本种植手册，我想应该对你有帮助。
1: 我知道了。
5: 西西，你这是？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当当，
5: 我知道了，这是蔬菜大棚。
1: 没错，书上说大棚可以让幼苗长得更好。
2: 西西，你可真有办法。
1: 我的西瓜一定能很快长大。
2: 西西，我们来玩宇宙大战吧。
1: 我还要给西瓜施肥呢。我的西瓜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小优，洗洗中的西瓜枯萎了。
1: 花苗是被施了太多肥料，而且浇了太多水，才会变成这样。
0: 难怪。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一样，稻草人。
0: 现在是要抢救西瓜苗，而不是派稻草人守护它。
1: 剪刀，嘿嘿，
0: 花苗是生病了，剪掉叶子它还是会枯萎的。
1: 铁铲。

0: 生态环境，瓜苗说不定能恢复过来。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呢？
0: 我选择铁铲。西西，你的瓜苗吃了太多肥，需要移植才行。
1: 哇，是这样吗？
0: 快，西西，趁现在还来得及。
1: 好。
0: 你看，根都快泡烂了，这是浇水过多导致的。好了，西西，瓜苗已经移植完成，只要偶尔浇浇水就行，让它自己自然生长吧。
2: 哇，好有运！
1: 我的西瓜，我的西瓜长大啦！哇，看来之前是我开心极了，西瓜是一天天长大的，操心太多反而还会把事情搞砸。
0: 西西，恭喜你获得徽章！
1: 哇，
3: 耶！我们赶紧吃西瓜吧！
2: 好耶！

0: 我的计划，这次的郊游一定很好玩，我们可以钓好大的鱼，摘好多的水果，找好漂亮的石头，就让我们一起
1: 出发。
0: 哎，你带了相机？
2: 对呀，需要一个。嘿嘿，向小河边冲呀！
3: 哇，没有水了，
0: 怎么会这样？
2: 哎呀，差点忘了，这个季节吸水的水位会下降呀，我们换下一个项目吧。
0: 不行，我都把鱼竿带来了。
3: 那
0: 我要试一试。啊，钓到了。怎么是个易拉罐？
2: 没关系，琪琪，我们还有下一个计划。就是这儿。
4: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嘿嘿嘿嘿嘿，我要开动了。好酸呢。
2: 到了，让我们一起找漂亮的石头吧。
1: 好。
3: 嘿嘿。

0: 吧。
1: 没事，就是好痛。
0: 我帮你揉揉。
2: 啊啊！西西，你怎么只知道拍照
1: 啊？
2: 你啊，糟了，要下雨了。
3: 可我们没地方躲雨啊。
1: 啊，这该怎么办呢？
2: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你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又下大雨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小妞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呀，
3: 雨伞。
2: 雨伞实在是太小了。
0: 洒水枪。
2: 不行不行，淋雨玩耍是会感冒的。
0: 便携式雨棚。
2: 便携式雨棚可以遮住大家，就不会淋到雨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大家呢？
2: 那一定是便携式雨棚了。
4: 你们是怎么啦？
2: 今天的活动实在是太失败了。
4: 不啊，你们看，
2: 我想起来了，我竟然掉了一个易拉罐。
5: 我的表情好好笑啊。
6: 这么看来，那个苹果确实很酸呢。
5: 酸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7: 哎呀，好丢人呀。
2: 妮妮，你还疼吗？
7: 早就不疼了。
2: 原来刚才有这么多有趣的事，
5: 我都没有注意到。
6: 要感谢西西给我们拍下了照片。
4: 这没什么，我觉得和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呀。
2: 对呀，虽然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
7: 但只要和大家在一起
5: 就很快乐。
2: 哪怕会遇到一些困难，
6: 也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4: 都在这里。

0: 走不出去的森林。
1: 你都出汗了，
0: 感觉好热呀！
1: 给你，这个风扇是我特地准备的。
0: 哇，太棒了！真凉快。
1: 木木，
0: 来了。哎呀！
1: 它不转了。
0: 对不起，妮妮。
1: 这是阿飞叔叔送我的生日礼物。西西超人一定能踩到最大的。西西，给你擦擦汗。谢谢妮妮。西西超人满血复活，小心！
2: 走哪一边呢？
0: 这里太暗了，我看不清路。
1: 我带了手电筒。琪琪，我们该怎么走？
0: 你把手电筒给我，我来带路。
1: 我
0: 怎么了？
1: 没什么，还是我来带路吧。

0: 怎么还没走出去呀？
1: 快了快了，
2: 不对，这条路我们已经走过了。嗯，
3: 婆婆走不动了。好黑呀，
2: 怎么回事？
1: 是手电筒没电了。
3: 那该怎么办啊？
0: 我们这是走不出去了吗？
2: 大家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好。
0: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我们看不见路，所以出不去森林了。小优，你能帮帮我们吗？
0: 原来是这样啊。小优的道具或许可以帮上忙哦。一样，睡袋。
2: 这里太可怕了，我们得回家睡觉。
0: 咖啡。
2: 不行，熬夜太伤身体了。
0: 电池。
2: 手电筒是因为没电才不亮的，电池可以让它亮起来。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大家呢？
2: 那一定是电池了。嘿，哈！
3: 谢谢你，琪琪。还是你来带路吧。其实，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你，是因为之前借出去的东西都被弄坏了，所以，我有些心疼。
4: 对不起，妮妮，我们回家以后一定会把东西修好的。
2: 原谅我们好吗？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踞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到这儿来吧。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2: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0: 是，
2: 部长。

0: 林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区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

0: 案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1: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0: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
0: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3: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啊。

0: 盛涵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涵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嗯，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5: 哦，好。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同志，是在庙里烧香去吗？是啊。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这个，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好，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哦。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好，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嗯嗯，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厉害。

0: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急中无智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嗯？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
4: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4: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
0: 那我们回去了。
1: 好好好。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

0: 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腻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
1: 是不是
2: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

0: 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

0: 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4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

0: 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七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你别让开！别怕我！
5: 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6: 不用留下来掌控人。
7: 更明确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8: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9: 他们犯下暴行，如果我去见，
10: 一定会被歼灭。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王科长，
15: 啊，早安，老师傅，
14: 我给你送水来了。
15: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14: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15: 谢谢了，
14: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嗨，
15: 领导上为了照顾我这个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信员了，以后我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14: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15: 啊。
16: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我看。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点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葛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啊，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3: 哈
2: 哈。45。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科长，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0: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1: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0: 嗯。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2: 是
3: 是
4: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5: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0: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僧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啊。

0: 挪出去，就会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0: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0: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广军会嘉奖我们。嗯，
1: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对。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收到，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是的。
1: 最近你好点了吧？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哎哎
3: 哎，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
1: 老和尚看得很紧呐。
0: 不要紧，我有办法。
1: 好，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

0: 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 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

0: 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1: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

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

0: 器具，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

0: 量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辽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宽，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

古堡书香，流连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

0: 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哎，小子，
4: 谢谢。
3: 科长走累了吧，喝喝点水。
4: 好。
3: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4: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3: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4: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3: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4: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3: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4: 那当然是唐代的。
3: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4: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3: 哦，黄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4: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得不太般配。
3: 哪些东西？
4: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3: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4: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3: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4: 是啊。
3: 来，请喝水。

企业身份，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昌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掌柜，掌柜饶命，饶命，掌柜，掌柜，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掌柜。
2: 看我像不像？
1: 像。

0: 我不会喝，
1: 哎，怎么会长官要生气呢？少喝一点，少喝一点，哎。

0: 对，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多少？
1: 600斤。
0: 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1: 把二军送三，你不知道啊？这还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0: 算了，误会算了，快搬起来吧。
1: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九天。对，那就这样吧。上一次送粮是200斤，那么你算一算，多少人能在九天之内吃完200斤粮食？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大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儿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蹦回去了。
3: 好，
2: 2-3天就回来。
3: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3: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3: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0: 现在机会来了，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
2: 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没干，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跟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嗯，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嗯，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2: 怎么？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我们人都来齐了吗？
1: 来呀！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你找好了，快走！
3: 狙击手来！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1: 连长，我们不能撤。
0: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0: 对，不能便宜敌人。连长，我们
1: 不要走。
2: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放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啊。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个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

0: 同志，喝水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

0: 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

0: 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

0: 理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

0: 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

0: 理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5: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

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一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阿菊，
1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10: 刚才。
1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1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1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13: 哎。
12: 你们不会走远吧？
13: 嗯，
1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13: 杨大伯，

0: 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1: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3: 杨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3: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4: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福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

0: 可又有人说他当了夫人，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1: 张小福，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2: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福，很顽固。
0: 张小福，张连福的儿子，
2: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1: 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2: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2: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阳，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了，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哎，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5: 好，坐。
3: 哦，来来来，
5: 哎，好好。
3: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5: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陈元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2: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
1: 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嗯。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都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0: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
6: 大家坐，大家坐。
3: 山东

0: 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3: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2: 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3: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6: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3: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6: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3: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3: 那就挑呗。
6: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5: 好。

0: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1: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2: 谁呀？
1: 新来的政委啊。
2: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1: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2: 什么我们他们的？
1: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2: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嗯，
2: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2: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0: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嗯，
0: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台五，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他都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小孩，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2: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2: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啊？
2: 五连啊。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啊。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1: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

0: 依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

0: 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减

0: 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0: 这是云江饭店的地图，建奇啊就住在这里，我之前去过几次，凭着记忆画出来的。这几天我让小七他们几个守在这儿，建奇、陈红每天中午11点左右会去咖啡厅，下午去第三处，晚上再回到云江饭店。这里鱼龙混杂，又没有第三处的特务，到时候我在这动手，等我动手那天你就千万别离开第三处，这样的话就能洗脱嫌疑。怎么样，我这个计划。
1: 这个小七可靠吗？
0: 小七和那几个孩子都是乞丐，他们从小我看着长大的，我开锁的本事就是他们教的，你放心吧。
1: 剑奇、玄红现在还不能死。星城，我知道你是真心想要帮我的，但是那晚傅少空见到了你起了疑心，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最好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更不要在城中见面，就不要再麻烦小七他们了。
0: 哦，也行，正好这几天我要陪我姐夫去外地采药，那等我回来到时候动手也不迟。
1: 嗯，等你回来。等进了城，我们就不能这样正大光明的见面了。
0: 那以后补上。
1: 你买了电影票？
0: 其实还有鲜花和蛋糕，路上被撞了一下。
2: 是，
0: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被傅少空看到，你会和我看电影吗？
1: 不会。白天不方便，我们等天黑偷偷去。
0: 可是电影院都关了呀。
1: 我听说魂断蓝桥里面有一段很美的舞蹈，顾先生有没有兴趣学一下？

0: 第一处的人全都埋伏在了茶楼，
1: 我现在过去。
0: 老陆，
1: 心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只有我提前暴露给第三处，行动组的同志也许会察觉到异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用我的命换他们活着，值得。
0: 陆大哥，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那让我去，我是第三处的人，我对他们还有利用价值。
1: 你必须要留在这里，雪狐，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第三处。寒蝉将是你新的上峰，这是命令。

但是我现在必须要走了，将来告诉我唯一的孩子，他有一个让他值得骄傲的爸爸。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四。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运动员杨畅夺得亚运会女子50米蛙泳铜牌。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开展，政校企三方联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老旧小区停车一路难求，邻里互助，车位共享，盘活存量。今年年底前，我国省级层面均开设罕见病门诊。
0: 9月20日，在2026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唐前婷、杨畅分别夺得金牌和铜牌。在当天上午的预赛中，杨畅以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杨畅2001年出生于晋城市阳城县，2013年进入山西省游泳队。9月23日，杨畅将争夺女子100米蛙泳奖牌，让我们共同期待。近日，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先后走进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同大学，政校企三方联动，通过线下专场、线上专区、校企对接立体化服务模式，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双向对接平台，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岗位之间，仔细询问岗位需求，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3: 的话找一些机械类的工作，省内省外的企业特别多，薪资也比较满意。
4: 我是明年毕业的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企业的那个质量也是挺不错的，为了就是毕业的时候呢积累一点经验。
2: 专场招聘会共吸引700多家省内外企业到场，涵盖能源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提供23423个岗位。
5: 每年都会来山西省参加招聘会，提供将近400个的工作岗位，研发岗、工艺岗、法律啊、市场营销，我们岗位还是比较齐全的，收到了很多简历，学生总体素质还是非常高。
6: 我们主要是进行这个研发机构嘛，要一些这个能源类、计算机类这些方面的人才，现在也正在快马加鞭的去面试，也希望能招聘到更多优秀的人才，让我们的单位能更快的发展。
2: 除了密集的岗位供给，现场还设置了宣传阅转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就业见习、人事代理等方面的内容为大家答疑解惑。据统计，两场活动共吸引省内外高校近4万名毕业生入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1935人次。下一步，全省人社部门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近4.7亿辆。随着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停车难、找车位的问题让许多车主犯了难。

0: 近日，记者走访了太原的多个居民小区，车位少、车乱停、占道堵路等问题普遍存在，人们的日常出行受影响不说，更埋下了不少消防隐患和人身安全隐患。
1: 每天就是稍晚点回来就哪哪都停不下，
2: 不好停车啊！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回来的晚了，自己都放不进来。
3: 停车难、停车乱的困境是太原市桃源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们的日常痛点。这些小区大多建设年代久远，因早年规划限制，小区车位普遍偏少，大部分车辆只能在院内的便道、楼前的空地临时插空停放，一位难求成为常态。有的小区甚至还有停车占用消防通道和绿化带这些公共区域的情况，出行不便，安全堪忧。
1: 侧面这都属于消防通道，但凡进个救护车啥的，肯定是当下进不去。
4: 院里面到处都是车，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小区里的小广场、人行步道全停满车，老人散步、小孩玩耍的地方都没有，公共空间全被占用。
5: 邻里之间经常因为抢车位吵架闹矛盾，有时候老人小孩走路两边全是车，特别不安全，进出特别不方便，
6: 绕着小区转圈找车位，运气好能抢到一个空位，运气不好绕个十几分钟都没地方停，实在没办法只能停在小区外面的路边，还经常被贴罚单，每天为停车的事闹心不已。
3: 除了先天车位短缺，不少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也有点跟不上趟，外来车辆随意进入小区院内，内部停车无序不规矩，让本来已很紧张的停车问题愈发突出。
7: 挺满的，太乱了，真想进来进来没人逛嘛。
2: 都是周边卖菜的，就全放，你看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物业反映过没人管。
3: 一边是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的迫切诉求，一边是城市有限的可利用空间，如何精准盘活停车资源，平衡多元化停车需求，破解停车治理难题已成为城市治理一道绕不开的课题。
8: 我们调研发现啊，太原市的停车问题的核心是总量错配、施工闲置。全市近180万个停车泊位中啊，住宅的车位高达144万个，但白天的闲置率达到了48%的控制，夜间的闲置率也有25%，资源错配的问题啊非常突出。
0: 既然老旧小区的空间存在先天不足，能不能从后天来想想办法？太原市给出的答案是推行共享。今年太原市加力推进车位共享模式，通过激活沉睡的闲置车位资源，搭建邻里互助停车平台，以精细化治理破解一位难求的停车痛点。
3: 太原市祥云福小区是一处新建住宅，小区车位配比充足合理，但不少业主白天开车外出，自家车位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而一些探亲访友临时到访的外来车辆却又面临无位可停的情况。针对这种供需不适配，小区已接入了三进共享停车平台，实现闲置车位错峰利用。回家探望父母的王女士体会到了共享车位带来的便利。
9: 以前过来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找不到车位，还得围着小区转半天，现在有业主把车位拿出来共享，我过来就有地方停车了，也不会耽误人家业主自己用车，确实很实用。
3: 使用三进共享停车平台，业主通过手机能自主设置私家车位开放时段及定价，让自己的车位在闲置时段产生收益，而附近有需求的车主可以在线预约车位，导航直达，省去了人工登记的繁琐流程，受到了不少车主的点赞。
10: 自家车位空着也是空着，对外开放之后，周边有停车需求的邻居能够就近停车，解决大家停车难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能有一笔额外的收入，既方便了邻里，也得到了实惠，属于双赢的好事。
11: 推行车位共享之后，我们管理上轻松了不少，访客线上预约还要实名登记，直接停共享车位，不用到处乱找。车位资源就盘活了，门口的拥堵还有乱停车这种情况就少了很多，也不用我们人工挨个登记盘问，小区的秩序改善很明显。
3: 三进共享停车小程序界面简洁，操作流畅，无论是老年业主还是临时访客都能快速上手，轻松操作车位共享和停车预约，让智慧停车惠及每一位居民。
9: 三进共享小程序呢，总共在全省上线了60多个小区，在太原市呢，我们上。

0: 建了40多个小区，最高的一个小区的订单呢，我们已经累计达到了13000多单，业主共享的车位呢有500多个。
1: 目前太原市已落地144个邻里共享试点小区，累计对外开放共享车位22055个，完成共享停车订单2.64万单，订单金额27.48万元。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物业配合、平台技术支持、业主自愿参与的多元联动方式，太原市正在加紧缓解老旧小区核心片区的停车供需矛盾，
2: 全面开展了住宅小区车位资源摸排，进入掌握每一个小区车位总量、闲置泊位和群众诉求，逐一建立了小区车位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紧盯年度157个小区开放目标，扎实推进住宅小区车位开放工作走深走实，切实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3: 居民小区车位共享模式的落地，让闲置资源活了起来，为破解停车难找到了一条新路。但仅靠内部挖潜邻里共享所能盘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打破小区之间、居民区与写字楼、商圈之间的围墙和壁垒，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双向错峰资源互补，更多停车治理新举措，我们明天继续来关注。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是离百姓最近的城市脉动，也是检验城市治理温度、民生服务精度的重要标尺。太原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近年来持续实施街巷改造工程，以精细化城市更新、疏通城市微循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人居环境，激发了城市活力。
4: 这里是太原市万柏林区自来水厂周边老旧街巷的改造现场，经过近6个月的紧张施工，项目预计在9月底可以完工。
5: 万柏林区自来水厂片区更新改造覆盖3条老旧街巷，总长近2公里。改造工程精准对接片区居民日常出行需求，系统完善人行便道、非机动车道、无障碍通行等便民设施，有效串联周边居民、小区、商超、医疗机构等，让群众生活更便捷、更舒心。
6: 我们所有的建设工序都是对照咱们居民日常反馈的问题来落地的，从根本上解决了居民出行困难、配套管网的缺失等困扰老百姓多年的老问题。
4: 据了解，太原市像这样的老旧街巷改造项目一共有56处，改造就是要把民生实事真正的办到群众家门口。
5: 目前太原市56条背街小巷提质改造工程已经全面铺开，其中南屯北街、三旗北街西段等21条街巷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剩余项目也稳步推进。各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控工程质量，规范施工流程，精工细作打磨每一处细节，确保每一项工程都经得起风雨检验，对得起百姓期盼。
7: 我们市政将安全施工放在首位，全程紧盯施工进度与工程质量，稳步推进，确保按期竣工。
5: 看在心头，看在眼里，一条条焕新的老街巷让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悄然升级。
8: 我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了，以前日常接送孩子、买菜出行全部需要绕行，安全风险大。现在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我们居民都特别期待，盼着工程早日完工。
9: 我们将持续拓宽民意收集渠道，梳理城市路网的民生痛点，对症建设，统筹推进，不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短板，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山西台和太原台报道。
3: 12:4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近日记者采访时看到，我省各地持续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太原市小甸区的循环水养殖模式，运城市垣曲县的酵素生态种植，分别在水产、林果领域实现了资源节约、品质提升，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农民增收注入了新动能。
10: 在太原市小甸区北河镇，山西星火源养殖有限公司在仅15亩的土地上建起高密度鲈鱼养殖车间，30个直径6.8米的养殖缸整齐排布，单缸可容纳300到500条成品鱼，配套的闭环式水处理系统可过滤净化养。

0: 之为水，搭配物联网监测、智能温控、立体消杀等模块，实现养殖全程精准管控。用循环水养殖技术改写了北方内陆水产养殖产量低、占地多的传统格局。
1: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鱼啊，它的体表都是非常完好的，就没有一些损伤，包括应激。我们这些鱼呢，它因为通过这个循环水养殖，它的肉质会比较紧实，相对来说没有土塘里养的有土腥味儿。
0: 据测算，这套循环水养殖模式水体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平均单产可达传统池塘养殖的30倍以上，节水节地80%左右，可全年稳定生产。
2: 下一步我们准备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跟市场上打出这个差异化。
0: 这些天，运城市垣曲县高洛乡岭回村15亩玉露香梨喜获丰收。这片梨园全程采用自制天然酵素浇灌喷施，能有效改善土质，从根源上提升果实品质。
3: 我种这个玉露香梨，今年大概有15亩左右。今年呢，这个非常好，亩产才3000斤左右。
0: 据了解，酵素生态种植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玉露香梨种植，还可以广泛应用于甜瓜、辣椒、花生等多种农作物培育。多元生态种植模式也让田间采摘期从每年6月延续至了10月，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种植效益。
3: 下一步，我打算成立酵素培育基地，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加入到酵素种植行列中来。我还要多学习科学种植技术，在提高品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林下套种品种，实现林下多季产出，提升果园的综合收益。
0: 从智慧养殖到生态种植，两类特色模式既是我省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生动缩影，也为乡村产业振兴开辟了更多可行路径。
4: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国家卫健委日前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8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我国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我省成功发行今年第八批政府债券88.208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8.608亿元，再融资债券49.6亿元。本批债券期限包含5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平均利率1.78%。至此，我省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617.81亿元。9月18号至20号，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太原举行，以科普赋能、智慧健康为主题，来自全国医学科普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围绕医学科普体系建设、品牌传播、数字技术运用、人才队伍建设展开深入讨论交流。现场还同步举办健康科普技能竞赛暨高质量作品展示活动，科普图书、视频、文创、路演作品分类亮相，让医学知识离百姓更近一点，让公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4: 近日，经保护性修缮的山西忻州五台山景区塔院寺大白塔重新开放，迎接海内外游客。
6: 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元代覆钵式塔，大白塔不仅是五台山的视觉地标，也是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受自然风化等因素影响，塔身局部一度出现病害抹灰层被污染，外观形象与结构安全均受到影响。为防止文物损伤加重，及早恢复历史风貌，五台山景区在2023年启动大白塔修缮工程。本次修缮以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为原则， 作业期间，施工人员排查后发现，大白塔覆钵部分区域内部出现青砖疏剪、糟朽程度突出等问题。景区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

0: 庭审，确保病害处置稳妥规范。修缮后的大白塔，塔身洁白平整，塔刹铜铃熠熠生辉，整体风貌既保留历史原貌的厚重感，又消除结构病害与风化损伤。大白塔的重新亮相，让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观得以完整呈现。新洲台报道。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出现降水天气，那么在21号的下午到夜间，北部继续维持晴天见多云，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呢会出现阵性降水，中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呢依然会有阵性降水，局部地区呢是中雨。到了23号，降水的区域呢是在南部大部和北中部局部地区，在这几天还将会伴随着雾或者是轻雾。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红桐大槐树小雨，27到16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2到12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6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5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5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6到13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6到11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1到1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2到9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本水小雨，26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5到14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26到1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5: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0: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5: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

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尽，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

0: 木糖醇山药桃素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谭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
0: 那你说什么时候？
1: 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0: 说得好。
1: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地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1: 对呀、啊，
2: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2: 来
3: 啊，
2: 是啊，

0: 了。
1: 耶，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哈，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圆圆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圆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吴姑，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刻派人过去，未必动喝，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呐。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这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0: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1: 哎，你臭娘们儿，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哦，对呀，河西的书

0: 赌场取园子都集中在锦囊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哪个西区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1: 以为吗？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2: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呐，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0: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可知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
2: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3: 袁爷，袁爷，袁爷，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0: 妈呀，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2: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2: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2: 倒不是怕，袁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去，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欢迎，里面请。
5: 啊，请。
4: 哎，你好。
5: 你好，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5: 啊，你好你好。
4: 里边
6: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4: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6: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4: 美琪小姐，米娜小姐，谢谢您。
6: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4: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6: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4: 藏小姐，
6: 你好，你好，
4: 这位是，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4: 藏小姐，你好，
6: 欢迎你来，
4: 快请进，请。
5: 啊，美琪。
4: 啊，你好，你好。

0: 去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0: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1: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0: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1: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0: 这就对了。

0: 行了，哎，手别直。你看这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找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了？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真巧，你好，真有意思，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可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

0: 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林建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必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师，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1: 什么？长福死了？
0: 死了？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对呀，这是什么的事啊？
0: 大家静一静。
3: 是谁下的毒手？
4: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
6: 这是怎么回事？长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0: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
7: 三合会，
0: 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何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8: 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为丈夫报仇。
0: 我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啊，
9: 他好像在看咱们，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快走，
1: 是是他俩，
0: 是呢，快点，跟
1: 你们来来的。
2: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3: 你干什么？那边都是记者，
4: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5: 快快走，
3: 走那边。
2: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3: 你
6: 就是就是
3: 干什么你？各位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哎
7: 对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1: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6: 有没有王法了？
8: 昨天是个卫生工，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6: 又要上谁？
8: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2: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眼楼的新主人。
9: 梅雪琴，我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2: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9: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2: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4: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养你们有嘛用？堂堂的散河会军是红鞋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0: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又犯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0: 原野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1: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0: 原野，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1: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2: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1: 没法弄就发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3: 当家的，你了你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1: 嘛意思？
3: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1: 哦，往下说。
3: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0: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3: 当家的，我觉得这个姓云的才是后台。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1: 哦，往下说。
3: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0: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3: 当家的，我觉得这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1: 哦，
3: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检验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0: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2: 嗯，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0: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3: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4: 嗯，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3: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4: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3: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1: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1: 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1: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4: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等。

0: 闻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1: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0: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哎呀，黄处长，
2: 袁爷，
0: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2: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
0: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2: 请啊，
0: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2: 啊，请。
0: 来人啊，沏茶。
2: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0: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2: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0: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2: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0: 我
2: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三合会了。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0: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2: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0: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2: 那是那是，
0: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2: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0: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啊？
2: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0: 哦，
2: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0: 请黄处长明示。
2: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0: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2: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0: 哦，
2: 怎么奇怪吗？

0: 无故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原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0: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0: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原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0: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原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0: 黄处长真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原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0: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0: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掌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3: 这个，好嘞，
2: 听到吗？
1: 好，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爷爷，散会。再见，
2: 慢走啊。
4: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4: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5: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6: 对，交给我了。嗯，
2: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6: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0: 我马上就办。看起来，他们对铁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1: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铁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姓云的毕竟曾是叶红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治得好歹，肯愿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开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以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张满豪，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3: 好，我立马去办。

0: 这天堰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堰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3: 就在这儿，
2: 暗门。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3: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2: 哎呀，讨厌！高队副，哎，
4: 高队副，哎，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2: 哎，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哎，没良心，白着你好了。
4: 大红，
2: 这暗道通到哪里啊？
4: 啊，
2: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好极了，什么好极了？
4: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2: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笑>
4: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2: 好，交给我们了。
5: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6: 大哥，
5: 怎么了，二勇？
6: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5: 帖子呢？帖子里说什么了？
4: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5: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4: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5: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4: 他们没碍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5: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
2: 不会动手的，不行，我不让你去。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嗯，
4: 好，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5: 好。
2: 哎呀，雪晴姐。
4: 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2: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虎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呀，雪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5: 哎呀，
2: 叹什么气呀？
5: 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

0: 你再看看你，
1: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
1: 辛苦了，等这么久。
0: 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
1: 回家。
0: 好嘞。
1: 谢谢。

0: 岔子了。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墙挡。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样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这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
2: 你们敢杀人？
1: 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2: 来人！
1: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4: 别乱动！
5: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5: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5: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5: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5: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吗？
5: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5: 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
5: 呵，
1: 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5: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枪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5: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5: 我们走走吧。
1: 好。
5: 行。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
1: 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5: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5: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
1: 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5: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5: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袁爷请讲。
5: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
5: 不不不不不，

0: 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宁卫这个地上，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0: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怨缘颇甚的份上。 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厂和你交换，怎么样？那我
1: 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
0: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介，难道？ 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笑>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三合
1: 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我只是在说实话。我这一辈子。
0: 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2: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包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架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 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 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 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

典型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

0: 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

0: 做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啊。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131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4: 731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5: 他们犯下的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一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到现成

0: 滑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只是在说实话。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是吗？
1: 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冤谋是何许人呢。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笑>
0: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5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0: 哼，小子，准备好棺材吧。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 等等，真是一群废物机。
1: 咱们三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话，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己欺辱吗？
3: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三合会，为了咱们袁爷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1: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
3: 是。
1: 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4+5+7好几千人，一人吐过唾沫也能把那小畜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的法话，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断。
1: 对，
2: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1: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3: 王八蛋的心法出来下酒，不顾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对，
1: 老家的，您发话吧。
3: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也就5-6十人吧。
1: 对付这个姓云的5-6十人恐怕是不够嘛。
3: 爷。 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

0: 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1: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0: 是。
1: 老六，准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酒精还有多少。
2: 是，回去我就办。
1: 小马儿，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3: 爷，您就放心吧。
1: 干掉姓云的和署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5: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4: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等他。
5: 那把外衣披上吧。
4: 我不穿，她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5: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5: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4: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厂夫出钢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5: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4: 行了，你快回去吧。
5: 好，
4: 去忙吧。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4: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了。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4: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4: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局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6: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4: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6: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4: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6: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4: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6: 什么事
4: 啊？别再冒险。
6: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4: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6: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0: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1: 好。
0: 小姐，怎么了？
1: 嗯，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
0: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1: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1: 啊，是，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3: 哎，
4: 喝水吧。
3: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3: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3: 来，给我盯着，来。
5: 来，给我。
4: 哎，林大哥回来了。
3: 来了。
4: 哎呀，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芊芊？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3: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2: 嗯，
3: 谈的怎么样？
2: 准备开战。
3: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吧。
1: 赛鹤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2: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林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2: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3: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2: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3: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2: 大不了多搬几趟。
3: 好，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
2: 哦，雪芊啊，为了天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1: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2: 好。
1: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啊，林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2: 好，不饿，你快去忙吧。
1: 行。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2: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1: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2: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1: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2: 嗯。
1: 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2: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1: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2: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芊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1: 他爱上你了，对吗？
2: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

0: 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1: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可你说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1: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0: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
2: 好。
0: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3: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在这忙着呢。
0: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3: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4: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3: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4: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3: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4: 我没有辜负呀。
3: 谁说辜负了？辜负。
4: 是啊，我没有辜负。
3: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0: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3: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

0: 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1: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0: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冯文龙，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3: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

0: 公司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1: 黄云龙这个畜生！
0: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1: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0: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
1: 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
0: 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2: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0: 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
2: 我要让他明白，他惹错了人。谢谢
0: 你救了美琪。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立刻干掉。
3: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能？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4: 我在哪儿？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美琪，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3: 云建明？
4: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3: 他叫云建明。
4: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

0: 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嗯，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1: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2: 嗯。
0: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1: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0: 是他。
2: 嗯。
0: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1: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1: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0: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
3: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煮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三十九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

0: 最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2: 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五香牛肉，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现在这个牛肉已经上桌了，要不咱们开动吧，好不好？来，我先来吃块大的。哇塞，各位看一看，太大了啊！绝了，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太厉害了啊！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膘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1: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0: 我们俩分享一下，
1: 特别的
0: 软。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就让大家尝一尝。
1: 来，您尝尝，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0: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1: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

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母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发。

0: 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1: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
0: 哦，还有小秘密啊。
1: 是的哈，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0: 是啊，
1: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0: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1: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嗯，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7: 对，
8: 是吧？
7: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1: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家这牛肉鲜香，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0: 对，
1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只要39元，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五香牛肉火遍全国。牛肉只用草原散养至23年的健硕黄牛，千斤黄牛只用15斤前腱子肉，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

0: 种张桂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断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
1: 大家来看看啊，完整的大肉块啊，您看我得用两个手来拿，比我的拳头都还要大啊。而且告诉各位，没有汤汤水水的啊，没有这个肥肉标子，实实在在的大块肉啊。再吃一口啊，看到没有，不用拉扯啊，非常的嫩，满口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啊。这种鲜嫩软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啊，吃起来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您真是太牛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2: 来，我把这个肉啊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哈、啊、看到没有啊，层次，它的纹理哈、啊、您看这一缕缕的牛肉丝，我用手指头这么一捻，证明它非常的鲜嫩软烂，切成片呢到嘴巴里边呢嚼两下，基本上都是碎小的牛肉粒儿。来，大家可以先尝一尝，
1: 大家分享一下、哦、
2: 特别的
1: 软烂。我自己吃了半天，没有没有，让大家尝一尝，
2: 来，您尝尝，
1: 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尝尝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老人小孩呢吃的是好消化好吸收。来，我再掰开筋的位置啊，哇，放在嘴巴里边呢一嚼就烂，
1: 真的就跟一个小果冻一样啊，特别的诱人啊，哪怕是这个没有牙的小朋友也能够咬掉一大块，软烂不费劲儿，嚼两下满口生香。所以说马大嫂，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为什么您做的这个牛肉这么好吃，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小秘方好不好？
2: 刚才说了哈，这个食材好呢肉才好，大家呢看到这块生牛肉，我们的五香牛肉都是选用的草原牧场散养的黄牛，这种牛呢每天呢它都在运动啊，这个身体健硕，吃的是没有污染的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而且呢一生当中呢摄入了大量的虫草废物等名贵的这些中草药，牛肉组织呢嫩化易熟泡烂，味道呢独特鲜美，营养价值还特别的高，并且呢800-900斤的青壮黄牛啊，我们呢只用15斤的牛腱子哦，
1: 很珍贵啊，
2: 这是整头牛的精华部分，哇，
1: 最好的部分、嗯、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草原散养的黄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牛肉好不好要看它的脂肪，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真正的好牛肉，这个就是好牛肉。
2: 对，最重要的是哈，我们的工艺做法呢要用几十种中草药的祖传配料秘方，这秘方呢是传女不传男啊、
1: 哦、还有小秘密啊，
2: 是的啊，这个冷水放料还是温水放料还是开水放料都有讲究，这牛棒骨炖汤呢3小时无火，6小时的文火慢炖，一斤生牛肉能炖出来半斤的熟牛肉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才会这么肉烂汤鲜，味道独特，每一口呢都是一种享受。哇哦，这味道啊，这口碑也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
1: 是啊，
2: 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形成的，
1: 真是这样啊，一尝就是老味道啊。那这么好的牛肉这么好吃，大家都是不远万里来您这里来购买啊，您这个价格啊平时会不会卖得特别贵啊？
2: 为了让大家呢吃到正宗的马大嫂，今天呢我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哎、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中老年朋友们呢，让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看看到底什么是真正好吃的肉，什么是真正高品质的肉。
0: 免费免费，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2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啊、没几个小时的功夫、嗯、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马大嫂的五香牛肉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嗯，就是好吃，这牛肉啊口味细腻，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在家里

0: 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是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2: 是吧？
3: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免费免费，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请您免费吃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39元买一袋，再免费送一袋，39两袋，39两袋，39。两袋传世真善，寿终极品，入口细腻，满嘴留香。原价99元一袋的马大嫂五香牛肉，今天打进电话只要3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者，39元买一袋，再送一袋，请您免费吃。您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元，整整两大袋，货到才付款。不好吃不要钱，立刻拨打电话抢定吧。Thank you.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2: 那你想怎么办？
1: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2: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1: 你想到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0: 是我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琴，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1: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2: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3: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琴姐扶进去吧。
2: 进去吧。啊，
4: 春阳，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2: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4: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2: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4: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2: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4: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株，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2: 哎，话是不错，可是……
4: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2: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4: 嗯，走。
2: 嗯。
0: 快看看怎么样？
3: 来，这是雪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0: 大红，别多嘴。雪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5: 就是，
0: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5: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
0: 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5: 谢谢你，
0: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
2: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看，里面。
6: 云大哥，
4: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6: 还行吧。
2: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你这儿开，外面打不开。
4: 嗯，非常好。
2: 来这边。

0: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1: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2: 问都不让我问呢、啊，这也太王道了吧！
3: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2: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3: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0: 哎，你说你这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

0: 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1: 好，我去了啊。哎，三二有李三干，王学，跟我来。
2: 好，
3: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4: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5: 人呢？
4: 就在门口。
6: 兄弟，姜子哥哥，
4: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6: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呢。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
3: 嗯，差不多。
6: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3: 放心吧。
6: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3: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6: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7: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8: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7: 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8: 叶红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7: 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凯不敢插手？
8: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301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7: 嘿，大哥，有了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抄近的点了天灯。
8: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7: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开的麻烦，对吧？
8: 这样就没问题了。
7: 哎，我
9: 爹，
7: 嗯，去吧。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8: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7: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岩楼。

0: 弟兄们，
1: 咱们陕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

0: 匠人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命抽筋，别天道！把命抽筋，别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命抽筋，别天道！把命抽筋，别天道！把命抽筋，别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呢，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站住！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钱，其他人都打了。
3: 是。
4: 给，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4: 进来。
6: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4: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6: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6: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4: 会死人吗？
6: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6: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
0: 下去吧。
2: 快点！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0: 快点都！
2: 英雄们，给我冲！

0: 尼玛没人呢。
1: 警员他，你不是狠吗？痛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逃了，逃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鼠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在哪儿？人呢？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如果您就轻好吧，挺街墙上没几个活人了。

0: 六爷，六爷这边，四边放炮，导游，四边放炮，导游，坐后头练的，去给我找去，
1: 哪儿找？
0: 全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2: 找找找找，
0: 快找去！
3: 拿到枪。

0: 这么快，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1: 那死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罢了你的皮！
3: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1: 不是，
3: 那么着，五谷，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
0: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2: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借应你，没有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五谷，清行，
0: 所有人下车。
2: 老六，这回别再出麻差了啊！
1: 快，快着点，要我进署查。
0: 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把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上
3: 去了。
5: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志文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哼，记住，敌我不是你兄弟。

0: 好，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有绑上。
1: 是。
2: 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3: 快点。
4: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5: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4: 哼，这些畜生活该。
1: 快点，
4: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谁？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0: 走。站好了。

0: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记忆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6: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2: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具。

0: 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抿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6: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4: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4: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0: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4: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4: 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6: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

0: 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1: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6: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

0: 一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饼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

0: 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都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食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6: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3: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9: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9: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9: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3: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您可能会问，说得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 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

0: 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时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

0: 木糖醇桃素，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2: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0: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2: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2: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2: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2: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2: 啊！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啊，
2: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1: 放他走。
3: 嗯，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套。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把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0: 那就对了。哎，
1: 能干啥？快点！
0: 说，
1: 王家的。
0: 不过，怎么样了？
1: 当家的，你是自己看看。

0: 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航和老六呢？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大舔阎龙，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0: 娘们，你别废了。当家的。
1: 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合会在天津卫中没法混了。去你的吧！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呀，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眼楼。
2: 是，
0: 当家的。
1: 我也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抬头！
2: 是。

0: 老四，进南木山。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甩弟兄们吐息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2: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镇警队啊！
3: 是啊，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个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将天眼楼保护起来。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
0: 哎呀，哎呀，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0: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

0: 来了。
1: 李指挥，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1: 天堰楼明明是属强子，凭嘛不让我进？
0: 凭什么？
1: 就凭这个？
2: 你是三合会的吧？
3: 不错，
2: 你就是云建明。
3: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1: 走。
3: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1: 好，姓云的，算你狠。
3: 今儿个天气不错。
0: 是的。
3: 你还有事吗？
1: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马英，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武官长出来送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门？
1: 是
2: 啊，
1: 马英，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2: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哪一面呢？
3: 当家的。
1: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1: 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
3: 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4: 是。
1: 好，大哥，
3: 怎么样了？查到了，是三零一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1: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4: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1: 这是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3: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1: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3: 咱们散合会也不用再添你魏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1: 大哥有嘛高见呢？
5: 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哦，
6: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
5: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6: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嗯。
5: 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6: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5: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

0: 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呀，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一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三爷派我来送信
1: 儿。让。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的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鼻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2: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2: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金鹿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1: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鹿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2: 好。
0: 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啊，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3: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4: 今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3: 正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4: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3: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4: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3: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4: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3: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好。
0: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好好，这边这边，
0: 我
1: 走走走，
0: 你拿着。哎哎，来来来，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

0: 那现在呢？
1: 刚才我在不迎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1: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面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楼，您看行不行？
1: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2: 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3: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3: 行行行，大杨，大杨，走走走走
2: 走，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旧路喽。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眼睛、眼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击中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2: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2: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2: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6: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3: 还有我。
2: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嗯，
2: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0: 林大哥，
1: 您来了，
0: 就您一位呀、啊？
2: 怎么不够了？
0: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一好生意
1: 啊，
0: 人来了。
1: 好。
2: 云晴。
3: 云大哥。
4: 袁当家。
3: 请坐。
4: 请。
3: 请。
4: 袁当家请。
5: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6: 好，
5: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
5: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5: 今天晚上。这谁的命令？
6: 作战厅。
5: 我知道了。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

0: 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

0: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 行，试试。

0: 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3: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3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

0: 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

0: 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献礼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丸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0: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人献礼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

0: 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喂，我就是啊。什么？换房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这谁的命令？作战厅。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1: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云老弟呢？
1: 他出去了。
0: 出去了？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房到城外。
1: 什么时候？
0: 立刻，马上。
1: 马上？
0: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房。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1: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0: 这样最好。
2: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1: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0: 怎么样？
1: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0: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我送你。
3: 向后转。
1: 郭团长，
3: 上车。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0: 小姐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过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一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很有这种可能。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1: 但愿如此。
0: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力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

0: 下叫住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
1: 哼，我没听错吧？
0: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1: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0: 哼，
1: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0: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0: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什么意思？
0: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1: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队副，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回来。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你一定要宰了他！

0: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0: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嗨，
2: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0: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2: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2: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2: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
0: 什么问题？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2: 那又怎么？
0: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哦，
2: 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0: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樊黎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2: 我说你。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2: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3: 高点，高点。

0: 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哎，
1: 没事吧，
0: 六爷？咱们原野还有连环计呢。
2: 哦，过来，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张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白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0: 你走，你走。
2: 哎呀！ 哎，见你马叫马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3: 大哥。放下武器。
2: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妹子，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贯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
1: 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0: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啊，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笑>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0: 会的，一定会的。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
1: 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0: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叫住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原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
0: 那
1: 么，不叫。
0: 房契不在这儿。
1: 哦，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哦，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0: 当然，我非常乐意。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1: 是。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0: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0: 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1: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0: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1: 当然有。
2: 哎呀，
3: 快点！

0: 你们在干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1: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再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0: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
0: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 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气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
1: 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
0: 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焰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拳。
0: 嗯，
1: 高叔。
3: 嘿，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了。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

0: 在天燕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1: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哎。
2: 元爷。
3: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0: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3: 是。
4: 当家的啊，
0: 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0: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
0: 是。

0: 对，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1: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
1: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对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 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

0: 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

0: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 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

0: 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糕那糕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
1: 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给老伴儿打3体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1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0.9元，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0: 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

0: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

0: 水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别怕，我们十三姨父最在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掌握考验。
2: 我们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3: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4: 他们犯下的暴行，送不过去天，
3: 一定会被歼灭。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能啃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新材料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我省多地欢送新兵入伍。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司法厅负责同志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新材料工业体系。最近，我省在高端新材料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制的特种石墨材料实现了自主可控，中国宝武钛钢钢科新一代高强、高模、高韧碳纤维顺利定型投产。随着这批关键材料的自主化制备能力的形成，我省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自主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1: 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中式车间里，科研人员正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石墨。别看它黑乎乎的其貌不扬，却是一款攻关多年的宇航级特种石墨材料。
2: 我手里拿的这个环状的石墨材料，就是专门为我们航空航天发动机上用的一个关键的密封材料。
1: 航空发动机内部温度极高，压力极大，密封材料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过去

0: 这类高性能石墨长期依赖进口，存在供应链风险。为了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研发团队持续发起了挑战。新研制的这款石墨有多厉害？高温高压能扛得住，强腐蚀也撑得住，使用寿命也特别长。更难的是，它磨损率低，润滑性能好，还突破了批量化制造的难题，实现了我国宇航级石墨密封材料自主保障。
1: 在这个密封环攻关过程中失败了无数次，我们把它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它的孔径如何来降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让它开裂，最终让它适合生产我们这个宇航级石墨。
0: 在特种石墨领域，这个团队已经深耕了数十年，他们突破了第三代固体火箭发动机石墨喷管制备的关键技术，开发出让卫星冷静运行的高导热石墨，还实现了土基熔岩堆核石墨国产化，填补了多项行业空白。
1: 这个失败比成功的要次数要多很多，但是我们坚持下来，最终我们的产品替代了进口，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在碳纤维这个碳基新材料关键领域，我省同样也取得了新突破。在太钢钢科公司的生产车间，纤细的碳丝经过多道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缠绕成轴，这就是企业最新研制的新一代高强高磨高韧碳纤维。
2: 我们这款产品八月份研制成功之后，就立马交予我们某重点用户试用，目前反馈的应用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生产线正在进行一个量产，然后计划十月份有一批供货任务。
0: 碳纤维因其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被称为新材料之王，是航空航天精密装备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但它有个世界级难题，强度高、刚性足的容易脆断，韧性好的又刚性不够。怎么让高强、高磨、高韧三种性能协同提升？全球材料领域为此攻关了几十年。太钢钢科技术团队依托三条成熟的全流程产线和自主研发能力，深究技术原理，扎实技术验证，终于破解了高强度高磨量碳纤维不能兼容的材料短板。
2: 我一斧一斧的去小试，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反复的工艺的一个迭代优化，逐步掌握了这个分子裂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碳纤维这个强度和磨量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
0: 经过两年试制验证，这款碳纤维的三个指标实现性能达标。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纤维，强度是普通钢材的7到9倍，重量却只有钢的1/4，而且不容易脆断，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能够满足高端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使用要求。接下来，太钢钢科将稳步推进量产，为市场化推广打好基础。
2: 下一步的话，我们将继续协同优化工艺流程，加快工程化、产业化进程，持续补齐国产高端碳纤维产业链短板，以不断创新助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两项成果只是全省新材料产业加速跑的一个缩影。今年1到7月，全省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特钢材料、碳基新材料、铝镁精深加工都被列入省级重点产业链，一批批山西造新材料不断走向市场。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按照基础材料断长板、战略材料补断点、特色材料挖潜能、前沿材料育新级发展路径，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新材料工业体系。到2030年，新材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达到5000亿元以上。眼下，我省正在布局一批新材料领域中试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科研成果像特种石墨、碳纤维一样走出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山西台报道。
3: 9月2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审议矿产资源、煤炭工业发展、水资源优化配置“十五五”专项规划。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0: 强化创新驱动，完善产业生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坚持对标对表，充分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指挥棒和评估结果体检表作用，进一步压实责任，断长补短，加快推进全省制造业振兴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山西贡献。会议原则通过我省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和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定位，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加快发展矿业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上大压小，科学安排采掘接蓄，有序释放先进产能，强化煤科学创新赋能，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促进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全面构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低碳的现代化煤炭产业体系。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坚持四水四定，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好黄河干支流耗水指标调整和分解落实，加快现代水网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深挖农业等重点领域节水潜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支撑和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并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及省委工作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围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要聚焦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协商议政，广聚共识。会议决定10月12号至13号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将有关文件草案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山西台报道。
0: 9月21号，山西欧美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宾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并讲话。赵红岩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山西欧美同学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贺信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围绕我省转型发展大局，持续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优势作用，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打造留学人员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谢红致贺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3届理事会和会长会，省领导李思进当选第3届理事会会长。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新兵欢送仪式，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带着家人的牵挂、人民的期望，投身强军事业，用青春与热血守。

0: 护祖国山河，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军旅荣光。
1: 征鼓催征，军歌嘹亮。2026年山西省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举行，新兵们胸带红花，整齐列队，青春面庞写满从军报国的坚毅。大屏幕上，抗战老兵 AI 视频播放，跨越时空的烽火记忆与新时代青年的强军誓言交相辉映，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从太行烽火到吕梁号角，从长征路到新时代强军征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报国情怀从未改变。
2: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接过他们的班是我们的荣幸，更是我的责任。
1: 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吕梁，60名新兵走进吕梁英雄故事馆，聆听英雄事迹，重温烽火岁月，深刻感悟吕梁精神的内涵。在故事馆前广场，新兵代表庄严承诺，服从命令，严守纪律，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3: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传承吕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红星照亮从军路，激情满怀踏征程。在长治，一大批热血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
4: 我从小就听曾外祖父给我讲在战场上的故事，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向往。能够接过家里的接力棒参军入伍，我觉得非常光荣。
5: 我们作为新青年，就是要到边疆去扎根基层。我希望在军营中磨练意志，把我最绚烂的青春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在临汾、晋城、阳泉、运城等地举行的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上，身着崭新军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们精神抖擞，队列整齐，庄严宣誓，表达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勇挑重担的坚定决心。送别现场有嘱托，有不舍，更有期盼。
6: 我们家孩子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兵。当我们接到他那个定兵的电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希望他到部队的话，就是听党指挥，练强本领，最终报效祖国。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期，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我省积极响应，认真部署实施，广泛发动群众，持续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各类黑恶势力，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
1: 经过5年常态化斗争，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与2020年相比，2025年刑事案件下降27.15%，治安案件下降52.15%，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3.09%，群众安全感达98.57%。随着犯罪形态迭代变化，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范围既覆盖传统黑恶，也紧盯犯罪新动向，依法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黄赌毒河流、境内外黑恶勾连、操纵侵害未成年人的黑恶团伙，重点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重大复杂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运用异地用警、提缉管辖、专案攻坚手段推进办案，强化黑财清剿，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线索受理方面，我省严格落实线索管理办法，规范线索全流程处置。办案环节，政法机关严把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在深挖保护伞工作上，对黑恶背后腐败关系网发现稽查，重点督办犯罪与腐败深度交织案件。长效治理层面，我省出台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实施意见，推进源头治理，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司法厅专场。省司法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省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聚焦“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方向，高质高效完成《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开发区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十五件法规规章的立法审查任务，省本级完成合法性审核355件，备案审查130件。其中涉及“十五五”各类专项规划59件，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件1.3万件，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1841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27万人次，持续深化调解进基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98574次，全省监狱戒毒系统分别连续20年、17年实现安全管理4、5、6、5目标。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对象再犯罪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统筹引领，系统推进法治建设。
2: 我们将推动落实法治山西建设行动计划，完善督查工作机制，推动法治督查与巡视巡查、纪检监察、法律监督深度融合，增强督查执效，推动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法治保障、精准服务发展大局，重点加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立法，全面推行进企码扫码入企机制，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
3: 我们将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主体和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持证上岗量证执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法治为民，抓实公共法律服务，完善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全方位提质扩容，全面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均等普惠，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法律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全省通办，推动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推动公正工作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矛盾化解各领域。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持续强化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监狱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加快推进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5: 我们将把教育改造作为治本之基，把纠纷化解作为减压阀门，把法治宣传作为长效疫苗，把社区矫正作为延伸之盾，把安置帮教作为回归桥梁，把大墙内的改造成果延伸为大墙外的长治久安。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人民调解工作数字化、涉外法律服务等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山西台报道。昨晚，2025至2026赛季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明星之夜在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体育馆启幕，为山西球迷献上了一场顶级校园篮球盛宴。
6: 晚上7点半，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体育馆内座无虚席，灯火璀璨。本次全明星嘉年华集结全国高校篮球精锐，26名正赛球员、11名单项赛球员的阵容，让球迷期待值拉满。
7: 在那个冠军之夜的时候，我们是在那太里的那个操场上去看的。就是作为太原人，我就感觉我就特别想支持我们自己的球队。
8: 因为我相信山西的很多人听到陪太里拼到里这句话，都会热泪盈眶。有机会我们一定得来，它可以让你变得年轻，让你变得热血沸腾。
6: 本赛季太原理工大学共

0: 有四名球员入选全明星阵容，队长曹芷豪本赛季率队夺得队史第三座全国总冠军。这位从太原五中走出的控卫，在家乡球迷面前再度展现领军风采，全场砍下29分。杨子豪、段成果、刘少伟同样表现不俗，最终精英队以126-113战胜巅峰队。
1: 感觉更加兴奋吧，因为是第一次这个自由BL的这个全明星落在了太原理工，希望经过这场篮球赛振奋大家，然后让大家感受这个太理篮球的氛围。
0: 除了硬核正赛、三分大赛、扣篮大赛、传奇三分秀等轮番点燃全场氛围。
2: 这次来就是分，就是交流放松的这种心态。我最佩服肯定是太原理工，大家的训练跟坚持、拼搏精神。
0: 本次篮球嘉年华活动还进行了 CUBAL 总冠军金杯巡游仪式和未来无限公益活动，通过趣味投篮、球迷互动等方式，让球迷现场感受篮球的魅力。
3: 落户在太原理工呢，实际上是源自太原理工时隔14年又重新在全国登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能够去紧密的链接城市的发展和我们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
0: 从全国总冠军到全明星之夜，太原理工大学用一座金杯和一场盛典，让全国看到了山西校园篮球的底蕴与实力。山西台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将会多降水天气。22号的白天，我省大部天气呢会转为多云，在北中部的部分南部局部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3号白天，大部的降水短暂停歇，只有在东部部分地区呢会出现阵性降水，依然会伴随着雾或者是轻雾，还将会有强对流出没。到了24号的时候，我省大部会再次出现阵性降水，降水呢呈现了分布不均的特点，受到雨后湿度偏高的影响，我省大部还将会伴随着轻雾或者是雾。提醒大家，近期雨水频繁打卡，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司机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摄氏度，大同晴6到24度，朔州晴转小雨10到24度，忻州晴转小雨12到26度，吕梁晴转小雨13到26度，晋中晴转小雨12到25度，阳泉晴转小雨14到25度，长治晴转小雨13到25度，晋城晴15到26度，临汾晴17到28度，运城晴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

0: 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

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网友

0: 亲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 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

0: 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

0: 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

0: 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

0: 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莫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他们不会再用活人做实验，
1: 不用留下来想抗美。
2: 抗美缺的不是热血，是能扛到最后的骨头。
0: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几千年了，这是我们的地方。
1: 他们犯下的暴行，如果要去见，
0: 一定会被见。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 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的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 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 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个宣传片拍出了亚细亚号的气概，受到位，脱手到位，苦劳从做画到排休，房间机到配乐，脱手到位，就是一个人完成的。
1: 那也是仰仗你的栽培跟提拔。这位到位，继续输在多国学习电影，之后于无法电影公司工作。 现就参与了，宇宙的胜利的排序。
0: 哎，那你赶快把他介绍给我啊！我们哈尔滨警察厅的宣传片等的就是他。

谢谢，感谢顾会秀、顾机关代表，莅临签约差不有满上印花，为南满铁路公司制作的纪录片《通贩的蓝素巨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班编导演小岛幸福分享他的创作心得。

帽子吗？見るか？帰るぞ。帽子吗？帽子吗？啊，来た。

0: 哎呀，那啥，你搁这等我，你就不怕燕子龙一看着啊？
1: 那高低是人警察厅找咱们拍宣传片，你说，那咱们不当面的跟人解释一下是不太好吧？
2: 哦，副总，我后备箱都塞满了，
1: 我不是担心啊，我是觉得咱们现在想拍啥都行。那你为啥非得挑这么个题材呢？
2: 谢谢大家。
1: 就那天那拍摄备案，我都不知道该咋下笔。
2: 谢谢，
3: 赶紧去吧。
0: 别操心了，
3: 不行的，我得先回青寺去找燕子龙一的。上去吧。
0: 我也没吃早饭呢。
3: 咱们是没吃晚饭。上去。
4: 放心吧，我的创作理念在喜云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可以理解的。

0: 哪里呀？
1: 几位总理啊，我发现大家的眼神一直在探寻着我，但是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几位总理的目光，可又曾探寻过电影胶片背后真正的力量？那些银盐颗粒里面阻挡着比硝化棉更加炽烈的能量。知道美孚石油是怎么驯化墨西哥湾吗？不是用的钻头，是用的好莱坞的镜头。他们把雨景掰成了圣诞树，在德克萨斯，他们不用左轮手枪，他们用西部电影把割头皮掰成了英雄史诗。还记得凡尔赛合约吗？因为凡尔赛合约，日耳曼民族的脊髓已经被榨干了。当他们的手术刀拨开地球腹腔的时候，就是资源开发，而我们五族的工匠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一个又一个钢铁奇迹的时候，就被称为野蛮工匠。

0: 藏起了摄影机，目的就是要把我的取景框对准这一片真实的满洲大地。东方的蓝色巨人只是一个序曲，而我们脚下这片沸腾的黑色土地里涌动着不单单只有煤矿，还有被压抑百年的亚洲怒火。我的蓝色套上给我，我相信最真实的画面终究会铸成最尖锐的铁证刺刀，而破坏就是这继续的不够。
1: 就这样，那我还是没明白，这跟你要拍女子训练队有啥关系啊？
2: 哼，严碧露，你果然是个实实在在的人，那我就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我们已经拍了很多个月的钢铁和冻土了，我秀够了，我现在只想拍点活生生的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们可以使画面变得温润，散发出春丽的朝气。嗯，而且作为我的满洲三部曲其中的第二部作品，名字

0: 女子训练所吗？
1: 女子训练所？
0: 嗯，嘿。
1: 啊，你们是部队的行政人员？哎，
0: 嗯，我们是去当新娘的。啊，你不知道满洲新娘吗？
1: 满洲新娘？
0: 嗨，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景，很多年轻人都去了开拓团。我们就是去给开拓团年轻的男人们当新娘的。
1: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年轻的男人有余气。
0: 我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我们不用知道嫁给谁。与其说嫁给某个男人，不如说是嫁给了国家。
2: 私たちの存在は期待に大日本帝国の繁栄のためにあるのですから。

0: 避けることこそが私の願いでございます。这样说可以吗，小豆先生？
1: 当然可以。但是其实我更想要一些具体的个人的真情实感，作为你自己签代词成为了满洲新娘，会有什么期待吗？

比如说你的家庭不算富裕，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成为满族新娘来摆脱贫乏呢？毕竟如果嫁到了比较好的开拓团，衣食无忧是肯定可以保证的。而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和效忠天皇不冲突的。就算有这样的想法，也不算犯错。

0: 东西，还给了你。
1: 金东东，如果说还有什么期待的话，还是有的。我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对方是一个善良的人，毕竟是。
0: 要相伴一生的夫妇，如果是一个善良的人，那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吧。导演，重拍一遍吗？嗯。请台词。 刚才说的非常好。

0: 清楚啊，胡小姐。
1: 啊，小董先生。
0: 这让你送去。这当作是你帮助我拍戏的谢礼。
1: Michael， 谢谢您。拍摄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您，所以我没有理由收你的礼物。

啊，听说哈尔滨特别市公园那边是白色的世界，像做梦一样啊。还有我们想去太阳照，雪花的一定很美吧。

0: 私が。彼女を選びます。
1: 何だ川口。

道，我可以没有的那么多。

0: ここが真実の時間。
1: 小岛导演对题材的把握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啊，宫本部先生，分配工作有结果了吗？
1: 除开被军部挑走的，这批新娘将会被分配到弥生村、扶桑村和天里村。不知道导演最想拍哪一个开头团呢？
0: 别卖关子了，快说。简单起来了，可以去天里村吗？
2: 法尔明有那么多开拓的，为啥非要选天里村呢？为啥呢？
3: 弥生村的耕种和畜牧业确实具备规模，扶桑村、大河村也发展出了矿业开采，像荣义村甚至涌现出私人投资的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都不在要害。
2: 那啥要害？
3: 我始终认为开拓团是推进大东亚共荣的关键性国策，历来这么小的人要管理这么大的疆土，就必须做到每一个引领点都能顺从帝国的号召，工业、商业、农业既能满足国民最基础的生活需求，但在基本之外意志上的不统一便会给今后的开拓工作埋下隐患，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天里村。
2: 哎，导演，那是个啥呀？教会吗？
4: 没错，当下开拓团的成员哦，摄影机放这里就可以了。哦，这里这里。哦，对对对，哦，辛苦了。当下开拓团的投身者多为日本本土低收入国民，还有退役军人之类。但是天里村不一样，天里村的开拓团成员都是天里教的信徒。
2: 那天理教是属于神道教的分支吗？
4: 哦，完全不一样，一个信奉八百万神，另外一个信奉唯一神，为之天理王命。
2: 哦，所以叫天理教。
4: 没错，天理教崇尚博爱互动，刚好就兼容了力满和谐的开拓诉求，而我们需要记录的就是他们如何通过信仰传播、宗教认同来达到有效的社会化管理。这种统一精神思想的方式是极具前瞻性的，也顺应了大日本帝国的发展。

0: それではこれより本次の新婦配属候補を発表する。まずは協会助裁大島徳造。
1: はい。

0: ただいま。
1: ローカリ。
2: 千太子真的要嫁给那个老头吗？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你说，你都能让拓物省安排他进天里村，那你咋就不能再安排一下呢？那老头都能当他爹了。
1: 无论是自卫营的队长还是物资管理员，都可以帮助他尽快的融入该多端的生活。
2: 你真这么想吗？
1: 然我可以这么想，
2: 我就不相信你不在乎。咱在一块拍了都半年多了，那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那千代子他，人家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1: 严炳瑞，纪律片最重要的就是客观，融入太多的个人情感，就会影响真实性。你与其在这里多管闲事，不如多上心一下自己手上的工作。严泽龙一找我到底干什么？
2: 关东军防疫集水部邀请你去给他们拍一个宣传片，这是邀请信。
1: 这么多？
2: 不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文教部和外交部的。这还有一个啤酒广告。
1: 知道了，烧了吧。
2: 烧了。哎，
1: 等我的满洲新娘封印的时候，这个炉子不够烧的。
2: 哎呀。

0: 또 가래도 엉망이들을 그 한참도 탑배들을
1: 언니 괜찮아요?
2: 마이크 기사 심리
0: 아 아따네
2: 에?

0: ダメよ。超新光使わないで。閉じても。あなたは日本人なのよ。他知道你不是哑巴了吗？早晚要告诉他，在他之前，你必须戒掉朝鲜语的习惯。日本语不学好没关系，其他语学的怎么样呢？
1: 姐姐，你该给水喽。
0: 哦，据说是一个物资管理员。过几天举行婚礼。
2: 진도양수로芷芝，新婚快乐！
0: 麦哥，
2: 你还会害怕吗？
0: 我不应该害怕你。
2: 但这不是你最常的生活吗？

0: 是，我不应该害怕，只是那种被真来抢去的感觉，好像我是一个物品。他应该都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吧？
1: 或许不会是这样的，慢慢就好了。
0: 你说的对，不知不觉说了一些丧气的话。我们是买朱新娘，是为了这片土地带来新生的，怎么能陷入这种无聊的心事中呢？
2: 약삼아도로도로가리는집안됐어요
0: 아이
1: 我的我的
3: みんなが待ってるから
0: すいません

0: 说千代子最终还是分配给了延琦，这个事儿是你让内普给安排的吗？哦，你先专心工作吧。哎呀妈，这啥玩意儿？导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看着，这有个大坑。我，哎呦，导演。哎，
1: 林队，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改一个名字了。
0: 导演，你流鼻血了。
1: 林队，你听我说。
0: 你流鼻血。
1: 林队，你听我说。啊，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满洲新娘这个题材只是一种指引，摄影机追随着他们，最终将引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感谢你，林队，你这一撞把我撞通了。我们的电影不能叫满洲新娘，应该叫黑口窟窿开一卡个档。

松到眼睛去了。

哇！

0: 我咨询了多部省宗教局，天理教的教义和教规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朱叶船。
1: 事情呢没有那么简单，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拍摄事务上，不要插手托物省的管理事务。
0: 不清楚吗？摄影机不会说谎的，绿音机也不会说谎的，这就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如果武藤胜玷污了肩带子，他就一定要受到制裁，而纵容他的小笠原也要追究他的责任。
1: 小笠原为什么要纵容武藤胜？
0: 为什么？
1: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要追究这个，制裁那个。未究其根本，切勿断章取义。总之呢，各司其职就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0: 贝贝先生，我希望你能搞清楚自己的立场。你是多武省驻哈尔滨事务局文化顾问。如果你展望一个美好的大东亚，你就不可以包庇纵容这些帝国的蛀虫。如果你不管的话，我可以把它剪进我的纪录片《攻击于众》。
1: 小岛导演，开拓团的工作不是信手拈来的，在地图上随便画个圈就能长出庄稼吗？人家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肥沃的土地怎么可能控制不开垦？天理村地最多，产量最少，这才是小笠原的根本问题。修水渠都是借口，他就是在圈地，圈地，圈别人的黑土地，明白吗？
0: 你说的这些和武藤胜和千代子有什么关系？
1: 武藤胜在录音里扬言要解决的，就是组织村民集体反抗修水渠的赵同福。他现在的脑袋就挂在赵家屯的村口。武藤胜兑现了他的承诺，小笠原就必须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去了也没用，没人会承认，也没有人会被制裁。
2: 导演，
3: 怎么样？电话打通了吗？秦太子怎么样？
4: 死人了，通讯员说那边死人了。

0: 你说被他们放在枪里，我去拿吗？啊！你看我那个头没有啊？现在是自卫营队长被残杀，性质不一样了。别再拍了。
1: 不能相信，蓝眼的武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分歧啊！对抗也好，械斗也罢，流血、牺牲都是开疆扩土必要的条件之一。
0: 如果开拖那么容易的话，怎么体现大力稳帝国的决心和魄力？
2: 哎哎哎！我当然明白你的立场，
0: 可是你也看到了，哈尔滨警察厅的厅长都来了，田里村还能不能拿来做宣传都两说。对于特务省而言，管理问题远大于包装问题。
3: 那我们的素材就白白了。
0: 很有可能，我们都拍了半年了。
4: 乔导，我会向上级申请的。你呢？与其投身于危险，不如去看看千代子。

0: 这个延吉的谈话我没听懂，咱为啥非得出来啊？
1: 丁主任，请咱听你村和赵家屯爆发了这么激烈的冲突，你觉不觉得延吉的表现很奇怪？
0: 有点，而且刚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花了，看错了，在那个火堆里面好像有被烧过的衣服，他为什么要烧衣服？还有。 桌子上的鞋架也不正常，所以呢？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头颅的接口非常的平整，吉纳林的刀都用于劳动和工作，没那么锋利的。岩脊的结痂是虚的，还在滴水，证明他刚刚清醒过没多久。至于为什么要烧衣服，很可能衣服上面有血迹。
1: 血迹是武藤胜的，武藤胜是岩崎杀的。那他为啥要把头挂在鸟居上啊？
0: 是呀，他为什么要把头挂在鸟居上？
1: 我知道了，嫁祸。他为了嫁祸给赵家屯的人来隐瞒自己的罪行。啊！

0: 我想通了，不是他，你刚才的问题非常的好，言琪为什么要把武藤胜的头挂在鸟居上？
1: 他为了嫁祸呀！
0: 不会不是他挂的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武藤胜是言琪杀的，挂头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想通过这件事情激起天理村和赵家屯的矛盾？
1: 为啥呀？
0: 你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吗？只要缉拿人阻碍天理村兴许会渠，小丽银就没有办法去抢赵家屯的耕地。春天过后，天理村的粮食就没办法增产，这应该就是这次冲突背后最根本的原因。
1: 那咋整啊？ 他们现在还在杀人，
2: 这感光能拍出来吗？我要不然再带俩火把给他们照明，我这录音机还有必要带吗？
0: 拍下来了，我们回去拿摄影机，把这些真相都拍下来。
2: 对，
3: 你透露什么？
2: 管理，远大于光光的你。
3: 好啊。

0: 不掰的，已经不符合立马和谐的宣传方向了。啥意思啊？就算我们掰的，动物省也不会让我们播出来。你不口口声声说要寻求真相吗？咋的呀？死了中国人的真相就不是真相了呗？
1: 你不拍我拍，
0: 丁瑞，丁瑞，你听我说，
2: 你让拍，
0: 丁瑞，丁瑞，你听我说，你给我撒开，从这站着。

导演。你知道，庆呆子在

0: 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外头闹成那样，你哥窝囊不敢说，你咋也不说？
6: 我说不说你不也知道了吗？况且我哥他不知道妈有病，
5: 那日本人埋的能是啥好东西？咋就没个脑子敢直接往回带？
7: 都他妈！就是你妹子亲妈的！
8: 你刚刚有注意到吗？我跟严启用日本语说话的时候，屋子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根本就不懂日本语，所以才假装是哑巴吗？可是为什么呢？
7: 我今天就是要给整条街的人讨个公道，你看看童七顺都啥样了。
5: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七三幺部队的每一个手上都是血。
12: 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
13: 他们犯下暴行，一定会被歼灭。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我省是中医药大省，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十五五规划提出，我省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省的医药企业有的把老字号做进了年轻人的日常，还有的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这些中医药企业创新的路子不同，但都在中医药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上加速跑。
1: 在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山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线上的茯苓荷叶草本膏仅浓缩提纯这一道工序就要超过20个小时，靠精细工艺锁住草本的有效成分，
2: 浓缩的倍数大概啊是40倍，符合了我们的内控的一个标准以后才能进行下刀工序。因为订单是20万盒，还是比较急，基本上现在所投入的时间呢是我们平常的2倍。
1: 订单为什么这么多？原来从今年开始，企业的高光产品不再只走传统销售渠道，开始全面进军电商平台、跨界品牌合作等外部渠道，拓展年轻客群。上半年产量同比提升30%，线上销售占比持续走高，老字号正在把生意做到年轻人跟前。
3: 今年到年底的话，销量应该是能比同期能增长50%以上。
1: 销量增长的背后是老字号对市场的重新理解。同仁堂山西公司把中医治胃病理念跟现代养生结合起来，在经典验方基础上融入山西道地药材特色，开发出助眠、补气养血、清润护嗓等膏方和急饮产品。药还是那个药，但吃法变了，变成了日常养生，也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
4: 我们坚持呢守正创新，把同仁堂品牌的优势呢与山西本土特色资源，比如像我们的黄芪、沙棘、党参、老陈醋这些好资源呢相结合，深耕药食同源的赛道，打造呢具有山西辨识度的大健康产品矩阵，用好呢省内的这种产业扶持的好政策，把老字号品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1: 同仁堂跨界做起了养生膏方，亚宝药业则盯着现代制药主业，在文产保供和新药研发两条线上同时发力。走进运城亚宝药业风铃渡工业园的缓控式制剂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由于集采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对企业的成本管控和品质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在成本控制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原料制剂一体化，严格控制我们各个

0: 工序的一整毫次品的产生，两个产品最终的成品率能达到96%到97%。2025年、2026年两个产品检测都是100%合格。
1: 据了解，去年1到8批国家二次集采中，亚宝药业共有27个产品、22个规格入围。立足长远，企业加码创新药研发。这是一款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中药改良型新。

0: 十款。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呢要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8%到10%用于创新，打开创新药的研发。
0: 企业敢闯敢试也离不开政策的助力。省市两级每年投入亚保的科创与技改支持资金稳定在2000万元左右，围绕新药研发、智能化改造、税费减免等企业需求开展1:1精准施策，让政策红利变成一瓶瓶放心药的供应保障。从老字号跨界药食同源开拓新市场，到本土药企深耕创新药与集采保供，两家药企立足自身优势走出了创新路。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省医药健康产业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3: 9月18号，副省长常书明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调研能源清洁低碳利用助力生态环保有关工作，并联系服务专家。常书明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正在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希望研究院充分发挥高能级科研平台优势，聚焦能源清洁低碳利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方向，结合我省转型发展实际，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挖掘煤机固废资源化利用潜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破解资源型地区生态治理现实难题，为我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山西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2: 近日，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山西站活动，先后走进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同大学，正校企三方联动，通过线下专场、线上专区、校企对接立体化服务模式，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双向对接平台，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展位之间，仔细询问岗位需求，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
5: 的话找一些机械类的工作，省内省外的企业特别多，薪资也比较满意。
6: 我是明年毕业的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企业的那个质量也是挺不错的，为了就是毕业的时候呢积累一点经验。
4: 专场招聘会共吸引700多家省内外企业到场，涵盖能源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提供23423个岗位。
7: 每年都会来山西省参加招聘会，提供将近400个的工作岗位，研发岗、工艺岗、法律啊、市场营销，我们岗位还是比较齐全的，收到了很多简历，学生总体素质还是非常高。
8: 我们主要是进行这个研发机构嘛，要一些这个能源类、计算机类这些方面的人才，现在也正在快马加鞭的去面试，也希望能招聘到更多优秀的人才，让我们的单位能更快的发展。
4: 除了密集的岗位供给，现场还设置了宣传阅转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就业见习、人事代理等方面的内容为大家答疑解惑。据统计，两场活动共吸引省内外高校近4万名毕业生入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1935人次。下一步，全省人社部门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效能，持续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迎来消费热潮。除传统净式月饼之外，各家老字号正凭借老手艺加新味道走红。从款式到包装，从工艺到口味，老字号在守正中创新，把太原山水人文和山西风味保紧方寸之间。
9: 在太原市泾源区的非遗老字号天泰昌店铺，传统手绘炉石与印刻着太原古县城、泰山、双塔寺等山西地标风光的文创月饼摆满柜台。
10: 他家的月饼啊不腻，吃起来啊，而且那种又比较精致。每年八月时候我就过来拿点这月饼啊，给这朋友了是想让他们也尝一尝。
11: 今年咱们月饼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卢石人妈妈细笔绘制的

0: 工艺做到了月饼上，除了咱们太原的地标，还有我们这个运城盐湖的、小西天的，还有壶口瀑布的，全部是可以定制的。从今年的农历的七月初二就已经开始接单了啊，所以现在处于一个订单排满的状态。我们的产量其实是翻了两到三倍的。
1: 炉石人人马马是太原本土特色的非遗糕点，以白玉胶、小麦面粉、净瓷大米为主料，经塑形烤制而成。为了贴合市场需求，李璐不仅在造型上独具巧思，馅料上推出山西山楂、生椰拿铁、醇香酸奶等多款低糖新品，一经上市变成了新宠。目前文创月饼预订量已经超过3000盒。
0: 那我们今年主打的这套呢叫晋阳风物，那我们把晋阳西山绘制到了我们的月饼盒子上，里面也是这个造型，所以的话大家打开之后呢，哎，不光是月饼，还有两粒人人马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定制的一个书签。我们的灵感来自林徽因说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从里到外都是我们太原文化的元素。
1: 依托山西本土特色物产，古太原县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英在经典老醋月饼基础上，今年又推出了沙棘月饼、蕉叶月饼，让空心月饼更有太原味道。
2: 一天都大概是吃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沙棘也是咱们山西特产嘛，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1: 守正创新不止一家，非遗晋王府饼制作技艺第七代传承人王秋仙今年也推陈出新，新增了巧克力流心、彩色玫瑰等新口味，既留住了非遗的根，也圈了不少新粉。
3: 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这些这种低糖低卡的这，知道吧？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他们全都喜欢吃这。我们主打一个是健康。
4: 金秋时节，滨州大地瓜果飘香。田野里苹果红润，西梅饱满，葡萄晶莹，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丰收季。太原市立足特优农业战略，采用农文旅融合模式，让风景变前景。
5: 我现在是在阳曲县西沟村的西沟果岭，现在正是苹果丰收的季节，漫步在整个苹果园中，能够闻到浓浓的果香。
6: 在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西沟果岭，百亩苹果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山西农业大学团队的专项培育技术，让苹果含糖量比普通产区高出2%以上。眼下成熟的良乡富士果形硕大，色泽鲜亮。
7: 通过铺上这个饭果膜了，它太阳的反射从下面反射起这个光度了，它就是把它麦面都能晃了，看个了这。果子都也好，这个品相好，这个红度也能达到。
6: 在尖草坪区向阳镇南宅村的金滩田园里，紫红色的西梅挂满枝头。这几天，第11届金滩田园西梅采摘月正式开园，村民换上喜庆服装载歌载舞，农特产品展销区热闹非凡。南宅村深耕西梅产业20余年，从普通陶杏转型为全省最早栽植西梅的基地，如今种植面积达600亩，亩产可达3000斤。
8: 我每年过来摘，挺好吃的，我觉得比市里买的新鲜。而且自己摘的还也有这个乐趣，价格也挺实惠的。
9: 打破单一农业发展模式，以西梅、凯特杏等特色果蔬采摘，村 BA 主题摄影大赛、休闲露营体验与本土酒业商贸深度融合，实现农文体旅商多维联动，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6: 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清徐县，秋日的蒲峰山庄更是硕果盈枝，美景如画。800余亩的种植园内，近20种葡萄品种次第成熟。本土特色龙眼葡萄挂满藤架，圆润饱满，汁水充盈，甘甜爽口。
10: 清徐的这个葡萄挺甜的，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边采摘边尝边吃，还有农家乐，挺开心的。
11: 像你葡萄是大丰收，又开来了，采摘的比较多，还有上下的就是有酿葡萄酒，也能挖出有机，稍微比你去年涨价嘞，有机奖励比去年能翻一番。
6: 近年来，清徐县持续推动葡萄产业从传统种植向采摘观光、农旅融合转型，延伸深加工链条，培育本土主播线上带货，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

0: 晚快讯。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太原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山西省进出口总值908.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6%，其中出口445.1亿元，下降5%，进口463.7亿元，增长4%。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八月份我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16.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7%。今年前八个月，非常规天然气累计产量达到133.2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2026太原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30在太原五一广场鸣枪开跑。日前，跟着太马游太原主题旅游线路发布，推出中秋揽月诗意游、赛道沿线风情游、经典古建文脉游、博物研学品读游、滨州风味美食游五条线路，诚邀参赛选手与游客畅游太原，共度佳节。
0: 无论是绝处逢生的感人瞬间，还是守望相助的温暖片段，都值得我们铭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网友的镜头，一起走进那些令人动容的救援瞬间。
2: 但是在绝境中，人可以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那个火快要接近我们两个，所以我只能采取强硬措施把它抱出来。
3: 他说：“像挡风，我比人更强，那种呀，我把他都卖碎。”

宙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000年前，当第一株麦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0: 在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形成的紧密地理重叠带上，山西粮仓运城与小麦的故事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1: 以前离不了，上午这地对面是离不了的，木案离不了。
2: 过年这整个灶高灶山捏个花馍，油泼面、刀削面、尖刀面、腹疙瘩、鲍鱼，你看我学的吗？
0: 小小的麦粒在这里撑起的是一派最丰饶的人间烟火。沿天故将路，千里麦花香，是这片土地上最喜人的景象。
2: 今年整体算下来，小麦是赚钱的。
3: 俺这不是地面全部我是麦，地面全部都得用上。
1: 人家政策好嘛，扶持好，丰收就给收益就高，挣多。
4: 咱们从政府的，也就是国家和省级的这种层面上，咱们每年有一盆三房的作业补助。今年干湿房形成的条件其实已经具备了，但是对产量没有造成影响。
5: 粮食那个水涨得这么长，确实好，因为对了我老百姓都大。你今年给我丢我工资。
2: 淡水的里面达到就是71里到83里，那个淡水上面就是71到83。这个概念就可以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就要突破1700斤。
0: 小麦是世界三大主粮作物之一，一颗麦粒就能统治世界的餐桌。位于中国黄淮麦区的运城，是山西省最大的小麦产区。从撒一粒种到收万担粮的距离有多远，种麦的庄稼人最清楚。
2: 咱那的风太大了，每年的二三月就是风就刮就不就叫不停，只要一天气一起，风就刮了，刮烟棚里的房都刮塌。
1: 最热就是，脚踢都进不了踢，这人就气断，就跟心慌，就进不了踢。
4: 干湿房主要对小麦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天气如果持续3天以上，严重的影响产量。
2: 它也与欺骗就是杂米，然后要是太阳一晒，欺骗就覆了白白么一层，就是眼见就冒粉了。
3: 小麦六亩地的太阳窝里4000斤左右，只大500-600斤，我的这。
2: 中间我停了有2年时间，没有风气。
0: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盐湖，中条山的风常在这里卷起巨大的水浪。今天，在这片世界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重农强农的政策托举起粮食的重量，也守住了农户的希望。这背山面湖的大片土地是种粮大户董惠龙的麦地，曾被种麦伤透了心的老董选择在这里重新开启和麦子的对话。
2: 刚好碰上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保险斗地技术支持还有各种资金上的扶持，所以跟你说的，我就是个农民。我说我不种地，我要干啥？2021年时候就转到这边来，
3: 这根本不算最好的，就这一块，就这高谷粮这一块，就是我500-600斤小麦。
4: 这块地就在属于我们这盐湖区，比较靠南山，然后也靠近盐池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沙化的土壤，

0: 漏水漏肥，
1: 这地方啊，这么深，一下就这老百姓叫撩月，就属于个是偏的。那楼这那斧头这么一打，就给家白毁了。
2: 当初新开始有信心学的，我一定把这弄好。主要这块的水源比较好。
3: 咱们月的时候，通过这个就是借干神饭还田，我玉米杆长1.56米，直接就给他打提拔。因为当时，你多少不收一下？我不收。
1: 老百姓肯定舍不得，有个庙着火，着毛堂堂的，老百姓爱作孽，不然就能收你，我不收我了。
3: 推广站的站长一直就在看我们，他在体里头看着都掉眼泪。
2: 很多人对你喊喊，一亩地1000块包他提干啥？
3: 也心疼，心疼是心疼，往后看一些，不要光看眼前头这些。老子哥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到底是他白干。
0: 我们在这一块就已经发现冻土了，证明它这个含水能力、蓄水能力是相当好的。土改过来了。
4: 1平方米是六百水
3: 啊！如果分成6年再造成大水，这个情况下觉得是，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做法？
4: 就是说，怎么样实现净零播种？就是说，能不能净零播种？啊，可行不可行？
3: 可行不可行？
2: 他热爱的土地。他对在土地上现在就是有一种都说不出那种情怀，每天看到地上他就可开心。
3: 我目标就是想卖1500，平均1500，因为我的提款我现在划成片区，一片区二片区，一共7大板块，就是你这个板块你为什么你也不上家物业板块，原因在哪一块嘛，应该怎么办叫他干上去，平均让他全部进入1500斤。
1: 这平常才一块干吃吃饭喝喝酒，这个是骗钱做媒都好去，一开始接地大说干活干一时一时事，我就不能给你，我就不给你喊话。
5: 要到百分之九十天之路他就是这样
2: 啊，这一亩地下多少种子他都给你选个40的，比较认真，很认真。
3: 我把这管把的相当严，因为我早都给他算死啊。我一亩地3斤3两子，4400里，我要用4斤子，是吧？我要达到6000多里。
1: 6700亩地，我今年给人家铺两面子，最后剩下30几袋，剩了半袋，人家把面子就算死了。
3: 这就是你说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你必须要把这个投入和产出能不能算到正比，投入过大以后成不了正比的要告诉你说意思。
0: 尤其是种植大户，经济效益就是一分一分的抠出来，从各个环节上做到结拜，才能达到最终的增效的目的。
3: 一个是政策上面的扶持，一个是政府机关的就是相关部门它的技术上的扶持，一分三花是吧，还有这个地管的补助啊，农田上的补助啊，农业上面的各种这个政策扶持就太多啊，这个就是列举我都列举不过来。这么好的政策咱们要是种不好地，感觉到脸上都没有光，都不好意思了。
2: 天天看着就给看小娃林了，每天看着都心情就不一样，看着旅游片一片放假，人家这老百姓里面呀一夸我，哎呀还是我的冷心点火，放假风的这么美。
3: 晚上的时候，我的傍晚，我夫妻两个爱在这个路边散步的时候，看到麦穗，也有不是也会高歌一曲。

0: 昌平啊，酱苗味块这个鱼大。
1: 二三年我就粮食就比较好，群里面的都他瘦啊，粮食70多粒、80多粒。结果是二三年下了一场雨，一开始面涨得好的时候，哎呀，这哈鱼就没有，我就不用浇气啊。没提的这哈鱼，我心情就特别好，因为在这上面就是受到太多的这个浇气困难，一哈鱼我呀，这就给哈欠。
0: 想哈想哈觉得没啊，哎呀，这鱼哈好，越哈越不对劲，越哈越不对劲，哈，你就凑近的时候面就黄了，是吧？一年都20多天。
1: 我从哪都哭可厉害了，我是。到什么时候来一场雨，谁都接受不了。家麦穗哈这么粗，这么长。好，我看着我就，就是心里我缝这么多年面，还没有见过这个麦穗长得那么好。然后结果是雨一下，给这下的心就可烂啊！我说，心情可不好。
0: 谁都哭啊！我是粮食，我不是其他东西。这你要说逢年干逢年大灾年，这粮食要养活多少人啊？到时候掏钱你都买不下粮食啊！所以你是凤凰家的，我粮食就是你那心头肉，我就难受到几天，后来扶几天都不起来。
2: 一粒麦穗连着苍生，关乎国运。在中国，14亿人的碳水自由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征程，一方麦田牵动的也绝不只是种麦人的神经。
3: 当时就突出一个抢手，
4: 那政府这要全是连贵是收割机，轮式收割机进不了提过，所以目的国家补贴30，
3: 发动各种各样的废弃厂房啊、废弃学校呀、废弃的广场，还有这一类的设施，来给农民群众提供晾晒场所。现有所有的烘干设备都是全马力开动进行粮食烘干作业。
2: 守住了运城的小麦，就守住了山西夏粮的半壁江山。龙口夺粮，与天争食，每个环节都是抢字当先。丰产高产、颗粒归仓的背后，是一场场与风雨较量、与灾害对抗的鏖战。山西农业持续发力的跋涉，也是董慧龙这样的普通农民在麦田里的较劲。
0: 早上起来，太阳一升起来以后，就是麦叶尖上，全是那个小露水珠珠，它在散发一些这个和彩虹一样那个光芒，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哦呀，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
5: 你看你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
0: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好多人不知道，放假也会干嘛？你要和他同吃同住，随时观察他，拿一个毯子往地上一铺，就俯卧下去，露天俯卧下去。我见这个中条山的风多，和风刮着还凉凉的。第二天连米灰头土脸。
1: 一开始就是还没有用电管带手，就是脚底用了夹子，这块风比较大，夹子一刮就刮到啊，就坏啊，然后就修好继续浇。就是最苦时候这块没有房子，喝吧就在那厅里面坐着，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

0: 守望麦田，只为麦浪千重。山西运城地处全球小麦黄金种植带，这里藏着天地对小麦最珍贵的馈赠。北纬35度的阳光、水土和昼夜温差，成就了运城成为中国优质小麦的核心产区。在这里，冬小麦示范田里的单产记录不断刷新，而老董的麦田单产提升从一株麦穗增加一颗麦粒开始。
1: 他就爱得么，爱得么就是选斤，人家拿指就选，这一平方米，这多少毫米，多少厘米，这有多少分子，这一些分子能接多少粒，就是老是他选选选。
2: 十二对，十三对，十四对，一个麦穗上面多一粒差8公斤，多2粒差16公斤，多10粒呢，多少公斤？就要差80公斤，差160斤。
1: 咋今年我就开始跟人家就学几个一件事，叨叨叨叨叨叨。哎，我有时候都学，你给唐僧念经呢，给我万事啊。我有时候操学这个，我不贴。
2: 我这播种器，是我和我沿湖这个雄风厂里边，这是我个人设计。我想你到这么走，你就跟我到这么走。当时就说就是看这个就是小麦这个薄幅中间这个行距要多宽，当时我要求的是10厘米。
3: 哦，正中间是
2: 放到正中间，我个时候。
3: 但是你这个你要带这个，你要带你要两个边，5毫米的人，5-6毫米的你要头量。
2: 这难度是大，但是
4: 啊，对，每次一来头大。我说是，难度确实有点太大了。这个别说咱们没先例，全世界都没先例。
2: 行距缩小，助手多，咱叫没法叫叫密西之法，人家给改个名字叫缩行扩株。
5: 缩行扩株，这几年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增产的一项技术，也就是从播种机上就开始改进。我目前大多数都是20公分，然后缩到16-17公分这个水平上。像老董他是比较超前一点，想缩到12公分左右。
4: 我心里也没谱啊，挺打鼓，其实这个不还好做，但是他坚持，必须最宽只能做到12.5了，必须得坚持这个12.5。
6: 老百姓就不敢买，你没见你脚停线，你插头线都还不行，12.5就这个钱，加2行你线才能下去，你线加线都要半夜20公分水。
5: 行距缩得这么小的，目前还没有。
6: 小麦就是几乎就叫没有土壤的，没有空气啊，几乎就叫一秒来一秒，看就一个干来也干。这个须，那还又粗又方。俺们家须车就掉多哎，就是最为长面等了，就慢等了就没有些空间，全是闷。是这走过房间里累脚都一瞅都知道这产量低不了，你苗数就多多。
7: 伢老百姓伢说的，伢我要五片种子，伢我要五片种子，伢老百姓这一片面伢播收多少苦。
2: 一说你，我心情我就跟你说，我就掩饰不住的高兴。你根本掩饰不住，你其实上一说的是，老百姓让他说，我让他说，我说完以后，哎，你看着脸蹦老老的，很正常。其实都是心花怒放。
0: 麦收时节，大田里总是热闹的，而丰收的喜悦却适合在喧闹退去后，才最能品咂出滋味。
8: 我说你猜一猜，今年能有多少？他能超过1300万，是吧？1400都挡不住了，俺一群人都在那块，俺抱着我就哭开了。
2: 天时地利人和咋有？或者这后面空间还大呢，继续发展。国家政策现在给我们兜底了，我们就一路大胆地往前走。
1: 有信心吗？感觉到看到希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同胞们，吸收的父老乡亲们，我是川军幺二二师一团的焦昌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山西打下了日本人占领的平遥城，这是我们光复的第一个县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需要大量的有血性的青壮年。
1: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来，只有我们的队伍壮大，我们才能早一天把鬼子给赶出去。我们，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这是，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认识是吗？让一让，让一让。 为大家念一下啊！七七事变之后，战争降临于民族大地，日本帝国的野心是为了完全占领整个中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 不是吗？
1: 国家和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每个有血性的男儿当挺身而出，宁死不做亡国奴。

0: 万我华夏者，虽远必诛。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的关头，人人都有捍卫国土之责，为国家尽忠，无上光荣。
1: 是，
0: 走，方便点。走。
2: 老先生，老先生，哎，我报名。小伙子，你叫什么呀？
3: 猫迪。好，那你姓什么的？行猫。
2: 好，好，好，好，我给你写上啊。哎呦，
3: 哟，干猴，你又有朋友又有玩的，在这儿凑什么热闹啊？
2: 你管得宽啊！
1: 看个都不行是吧？
2: 看什么看呢？有种你就报名啊！老子，我，哎，
1: 兄弟，老先生，哎，哦，乔营长，哎，别客气，报了多少壮士了？
2: 哦，现在已经有799名了，是吧？799名，好，我报一个，啊。
4: 我报一个，哈、啊，壮士尊姓大名啊？
2: 曲教松，曲教松。
4: 好，好啊！曲壮士，老夫替全县的父老乡亲谢过你了。
2: 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4: 你知道吗？你这一来呀，咱们西冲有整整800名青年参军呢。
2: 啊，800名，800壮士。
4: 壮士，这些孩子还可以。好，能不能给碗壮行酒喝啊？啊，有有有，酒楼和饭庄，把你们的好酒都拿出来啊，为咱们的壮士壮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 乡亲们，感谢你们今天把你们的子弟送来参军，我们一定会在前线多杀鬼子，多打胜仗，来报答你们的。各位壮士，这一碗壮情酒，干了！
1: 干了！
2: 干了！
3: 干了！
5: 干好！干好！
6: 哎呀！
5: 你干嘛呢啊？
6: 哎，
5: 给我回答！
6: 不是，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哎，别闹，兄弟！
5: 给我！
6: 别闹，别闹！哎
5: 呀，不是，
6: 哎，哎，
5: 别别
6: 别别别！
7: 别闹，别闹，别闹！
0: 雷子，
5: 你娘干嘛去你啊？你走了，这谁养你娘？这两个孩子怎么吃饭？
7: 这么多人呢，你伺候
0: 兄弟，你来参军没跟家里商量啊？
7: 不是。这事还用得着商量吗？我自己就做主了。
0: 参军可不是儿戏啊，你可不能图自己的一时痛快。兄弟，回去吧。啊，
7: 不是，我真没当儿戏，我在这儿都坐了好几天了，才下的决心。死不了。

0: 妹子，拿着，用我的。给孩子们添点新衣服，啊，妹子，放心吧，只要有我焦昌俊在，你们当家的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康，
2: 是，葛长官，我特别忙，有什么话请长话短说。
1: 什么东西啊？看一下吧。

0: 又是和共产党来往起，嗯，不是除了这些，你们还能写别的吗？我们川军缺衣少药，你们怎么不写？我们川军的受冻挨饿，你们怎么不写？就会写这些？
1: 我告诉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0: 老子根本不怕。
2: 你真不害怕？如果我把这些东西交上去，你马上就会受到军法处罚吧？
0: 查办又怎么样？你省来这个来威胁我。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让人来抓我，来枪毙我。老子要皱一下眉头，老子就不叫张康。
2: 你就是一个没脑子的混蛋！我要是你的部下，我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长官而感到悲哀。
0: 站住！说什么？
2: 悲哀！啊，我张抗带兵这么长时间，只要说出去，是张抗连的，肯定都得高看一眼。啊，哎，怎么到你嘴里就成悲哀了呢？你怎么个悲哀法？你说说看。你觉得你很有能耐是吧？是，你是很了不起。从淞沪到山西，这一路我都看在眼里。你作战勇敢，指挥得当，但这并不等于说你就不是一个混蛋。
3: 继续。如果你一意孤行，因为跟共产党接触而掉了脑袋，那么你就是一个蠢货。我们部队培养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有多么不容易。如果你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那么不是悲哀是什么？你事成了英雄，可你手下弟兄怎么办？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窝囊的长官，
0: 你就让你手下的弟兄白白送死吗？我承认，你说的有几分道理。我他娘就是一混蛋。可是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混蛋。从淞沪战场到山西战场，你也看见了，我死里逃生好几回，都是共产党给救的。在我眼里只有一种，那就是谁抗日，谁打鬼子，谁就是英雄。 共产党他真心抗日，他打鬼子不要命，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英雄。这样的人，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我还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如果因为这个我是一个混蛋啊，那我真他妈就是混蛋。我想我的那些弟兄们，他们肯定会理解我这种做法。
4: 旅长，我弄到肉了，
0: 只是肉个屁，滚！
4: 哎哎哎！
0: 当然了，你能在交这份报告之前，先拿给我看，这说明你心里没鬼，胸怀坦荡。我说这么多，只想跟你强调，抗日，因为在我眼里只有抗日这两个字。至于是谁的队伍，它什么颜色跟我完全没关系。这份报告你要是想交，你就交吧，这是你的选择和权利。
5: 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葛威知道，这支川军马上就要调往第五战区，不管是在淞沪还是在山西，他们都是出了死力的。他也明白，如果没有八路军的支持和帮助，这支川军还不知道会落入一个怎样的境地。 同时，他也清楚，报告中任何一句不利的话，都会给这支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川军带来很大的危险。

0: 娘的，这还不清楚吗？这分明是他严老西在撵我们。他阎锡山的部队兵败如山倒，他居然还有脸向委员找告状？他娘的！
1: 我们一路出川，就是为了抗日，可这到处受排挤，啊？报告，
0: 聂，
1: 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来电，要求川军尽快进入第五战区。
2: 配合战略部署，进入防御区域。
3: 李德林他才是真心抗日啊！我们到了第五战区，日子可能会好过些。既然军委会下了命令，德林那边又催得紧，大家马上回去准备，立即出发。
4: 是。
5: 大佐，平壤を占領した川军に対してはどうしましょう？
6: 奴らほっとけ。
7: しかし、同じ変異来初めて行軍が失った現状です。安心しろ。どうせ何日も居座るんだろう。小安。
8: 哎，李波，你怎么来了？
7: 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8: 少在这嬉皮笑脸的，说吧，来干什么？我还能来干什么呀？上峰让我过来给你提个醒。听说你最近和王明章的部队走得特别近，有没有这回事？
7: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8: 如果真是这样，我可真得给你提个醒啊！你不是不知道。 王明章的部队现在可是有通共的嫌疑的，现在整个部队上上下下都传开了。你想想，连上峰都知道这个信息了，并且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儿了。上峰现在对通共这个词儿非常非常的敏感，一旦有人被扣上了这个帽子，他的政治前途也就走到头了。
9: 哎呀，李长官，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辛苦点倒是没啥，只是被人家撵出来，心里头不好受啊。
10: 李长官，如果不嫌弃我们，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9: 是啊，你们能过来呀，我就是大汉冯甘霖呐。你们的处境啊，哎，我都知道。嗯啊，咱们为了抗战大局，忍忍吧。
7: 啊，要的，来，进去谈啊，请。来，喝杯咖啡吧。啊，好。嗯，老头子，啊，听说抗敌救援会组织了一个劳军团，要上前线劳军是吗？
9: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听李太太说的。
9: 他的那个侄儿啊，
7: 放着银行好好的乡里不做，却要参加什么劳军团，这不家里都闹开了锅了。哼，这些
9: 毛头小子啊，就知道头脑发热，他上前线能干什么啊？能打仗吗？这子弹是不长眼的。
7: 我也是这么说。嗯，多危险呐！喝吧，来，爹娘，我回来了，月。
9: 这，你这是？
11: 我参军了，参军！胡闹！赶紧把这皮给我脱了！我穿上还能脱吗？现在前线缺医生，我是军医了。
12: 月儿啊，你糊涂啊！这打仗是男人的事情。
9: 你这不是要爹妈的命吗？你呀，
11: 娘，现在全民抗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尽一份力。
9: 可你是个女的，
12: 我们邱老师也是女的，她也上前线了。
11: 不是，月儿，再好好想想啊！
9: 这前线再不去行不行啊？
11: 好了，
9: 别跟他废话，把他给我关起来，看他还能飞了。
11: 爹，你能管我一辈子吗？孩子，
9: 月儿。
11: 月儿，
9: 各位，住在华北的日军第二。

0: 二军渡过黄河以后，这个韩馥局呀，他是临阵脱逃，一退再退，目前已经退过了金浦县以西，现在金浦县以东徐州地区是完全空虚，我很担心呐，日本人会沿着金浦县攻占徐州。
1: 徐州的形势。

0: 如果贵军再不到的话，我恐怕都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了。那您是说笑话？李长官，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你们的任务是迅速填补徐州以北的防务空军，阻止日军南下。你们的行军路线：一，越过渭山湖，经兖州到达邹县。 第二，是从徐州沿津浦线北上，经临城到达藤县一带，阻止日寇，确保徐州的安全。李长官，请放心，我们会选择最快的路线赶到布防区。现在的困难是，部队出川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补给，不怕李长官见笑啊。我们很多士兵现在。 只穿着草鞋和单衣，手中只有一把大刀啊！我们这一路上被友军耻笑，丢人是小，怕的是这一滩破铜烂铁上去扛不住啊！所以恳请李长官务必帮我们解决。二位请放心，我一定尽全力解决你们的补给。如果…… 上面的配给不到，我想办法从别的部队调回给你们。
1: 谢谢李长官，请放心，我们川军的弟兄跟桂系的兄弟养能吃，虎能打仗。
2: 是啊，
1: 我们这就赶到防区，现在就出发。
2: 你们受了不少委屈啊，
1: 还有这样一份尽忠之心，我谢谢你们。
2: 应该的。

0: 没事，让他说。长官，与其被动挨打，不如运用游击战和敌人周旋，找机会就主动出击。
1: 年轻人，这里是战场，不是军校。
0: 你是说八路军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啊，对。
1: 集中啊！张长官马上就要调回四川，另有任用。邓总官要走啊？
0: 对，你一定要严守防线，千万不要主动出击。
1: 是，师座。
0: 有话就说。中国那新兵什么时候能给啊？哈哈，焦大胡子在西充。 应征了800多名新兵，马上就出征了。
1: 800人啊！太好了，谢谢师座。

0: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说话一点不分场合。
1: 怕什么？有什么说什么呗。场面话我可没你会说啊。

0: 之月，这几天你去哪儿了？哎，你怎么瘦了？脸色也不太好。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参军了。
0: 真的？
1: 嗯，去前线医院。
0: 你爸妈同意吗？
1: 他们不是特别同意，但是我决定了。
0: 真羡慕你，刚刚我们还在商量到哪儿去弄些药品，托劳军团带到前线去。
1: 学校里面应该有啊，要不我们去找找校长，求他拿些药品来支援前线。
0: 好啊。
1: 校长
2: 来了。夏同学，看不出来，一个小女子也敢当兵上前线，以天下为己任，不愧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
1: 校长，我没那么伟大。
0: 校长，前线缺的药品学校里还有吗？
2: 药品的事不光你们急，这是黄教授来的信，说部队的药品非常匮乏，特别是磺胺和麻药，很多战士就是因为没有药品得不到救治而牺牲了。黄教授请求学校想办法凑齐一批药品，学校研究过了，就是把学校教学实验用的进口药全部拿出来送到前线去。
3: 太好了。
2: 就这些药也是学校通过特殊途径才弄到的。夏同学，你是学医的，又马上去劳军团上前线，这些药我托付给你，你呀，一定要把它安全地送到前方的黄教授手里。
1: 校长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整整一个中包大队的编制，他们有八门野战加农炮，不光是咱们团，就连咱们身后的部队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1: 两下店，
0: 炮兵阵地这么靠近，说明鬼子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娘的，
2: 团长。
0: 我建议报告给师部。
3: 团长，长官，我来得正好。看看，这里有鬼子的一个满编的中包大队。两下店。
0: 嗯。
2: 端了它。
0: 端了它？怎么端？鬼子防守这么严密，
2: 鬼子一路上长驱直入，基本没遇到什么抵抗。他们的防备一定很松懈。现在要是不端的话，将来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
0: 咱们的阵地。在鬼子大炮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如果不端了它，恐怕连半天都守不住。大
1: 团长。

0: 我建议请示师傅，将在外，军命都走不受。什么？这件事你来办，老子只给你一个连的人，把这个中包大队给我端了。
1: 这个给老子活着回来。

0: 现在有好几大广场。
1: 明白。
2: 老乡，
3: 哎，
2: 知不知道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啥弹药库啊？
2: 就是放炮弹的地方。
3: 不知道，就知道小鬼子往镇公所搬了不少木头箱子。
2: 镇公所啊，在什么位置？
3: 镇公所就在镇子东头啊。
2: 从哪边进去不会被鬼子发现？
3: 反正从两头村口进去肯定不行。要不咱们再想想办法。
4: 哎呦，还往前拱啊，将军！
0: 不是，这是缓一步。
4: 哎，缓什么呢？缓，都缓多少步了？
0: 这中了，这把不住。这
4: 想什么呢？
5: 哎，你说张抗他们有多大把握？
4: 真不好说。时间差不多了，张抗他们应该已经行动了。

0: 隐蔽，好，走。子弹上好膛，
1: 准备。
0: 子弹上膛，告诉大家，子弹都上膛。

0: 大佐殿、両火店の銃砲大隊が襲撃され、銃砲発揮すべて破壊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全部やられた。松本のバカめが。
2: 来、你们看，从这个方向，
3: 东南塞，
2: 然后呢，在
4: 日中兄啊，
3: 东南塞，
4: 日军刚刚得到消息，昨夜晋冀中部擅自出击，攻击日军两下店阵地。
2: 有这种事儿？
4: 是。
2: 啊，哎，打电话问问晋冀中。
4: 是。
2: 命令侦察队搜集敌方情报，严密监视日军动向。
5: 喂，
4: 老金啊，现在是师座亲自查问，你就不要瞒我了。
5: 我说，老赵，你们呀也别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紧张，这小打小闹的事随时都有啊，说不定是八路军洗脚日军呢。
4: 你别给我装糊涂，八路军有这么大阵仗啊？
5: 那怎么不可能呢？多大动静？
4: 日军出动了一个大队去增援两下店，你说阵仗大不大？
5: 哟，那动静是不小。
4: 老金啊，会不会是你部有人擅自出击，把你也蒙在鼓里啊？
5: 啊，不会不会，没人有这么大胆子啊，放心吧。
4: 师兄啊，我敢确定是晋冀州他们干的。
2: 他承认了？
4: 他哪敢承认啊，现在一直在瞒着我们。
2: 那就坐实了再说。
4: 是。
6: 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7: 团长，
5: 正哥，怎么样？
7: 八门大炮，一门不剩。
5: 好，干得漂亮！伤亡大不大？
7: 八个轻伤，五个重伤，全回来了。
5: 好啊，
6: 正哥，好是好啊，嗯，但是上面也追查下来了。
7: 什么？这么快？嗯，
6: 你动静闹得这么大，想藏也藏不住啊。
8: 老金啊，哎呀，张康他们刚打了胜仗。这事儿啊，我觉得不能他扛了。哎，要是上面查下来，就说他跟我说过，这事儿我负责。
5: 哎，这行了，都别争了啊！我知道怎么对付，放心吧。
9: 团长，陈副师长来了。
5: 啊，都小心说话，在哪儿呢？
9: 已经到门口了。
10: 李忠，
5: 哎呦，陈副师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啊，晋冀中，哎，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圆滑了？啊。我告诉你，我不来你也少破费，不是？
5: 不破费。
10: 我问你，奇袭两下店情况调查清楚没有？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干的？
5: 啊，这个
9: 报告
11: 报告师长，是我违反决令擅自出击。
8: 师座，张抗出击之前啊跟我通过气儿，老晋他不知道这事儿，这事我负责。
5: 那行了，
9: 报告师长，
5: 都别演戏了，我不点头你们能干吗？啊，有那胆吗？师长，昨天晚上的行动啊是我让他们干的，要处置处置我。
10: 就这么一件事儿，你们这么多人争，这个账究竟应该算到谁头上啊？
5: 啊，跟他们没关系，全都是我的责任。
10: 根据集团军侦察队的报告，昨天夜里我师某部奇袭两下店，重创敌炮兵阵地，日军伤亡情况不明，但我们摧毁了敌方的八门重炮，今天早上他们全部拉走了。
5: 真的？八门重炮全搞掉了？
10: 老金呐，啊，你这是跟我演戏吧？刚才你还说是你一个人干的，这怎么一转眼？哎，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说，你们团是不是都是戏子出身的啊？啊！命令，晋冀中部潜入敌后，果敢机智，摧毁敌重炮八门。师部决定，奖赏晋冀中部大洋一千元，由晋团长论功行赏。还有，要把这次指挥任务的指挥官的姓名呈报上来，上峰要急于受训。
5: 就是他，张康。
6: 这钱就算了，功过相抵就成了。
10: 你就是张康。
0: 是。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5: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拿出手机扫码吧，您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
2: 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3: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一按就不用操心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您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 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 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 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适合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 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刮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
2: 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3: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2: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3: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2: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码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根据集团军侦察队的报告，昨天夜里我师某部奇袭两下店，重创敌炮兵阵地，日军伤亡情况不明，但我们摧毁了敌方的八门重炮。命令进击中部，潜入敌后，果敢机智，摧毁敌重炮八门。师部决定奖赏晋级中部大洋一千元，由晋团长论功行赏。还有，要把这次指挥任务的指挥官的姓名呈报上，上峰要急于受训。
1: 就是他，张哥，
2: 这钱就算了，功过相抵就成了。
0: 你就是张康？
1: 是。
0: 我听说过。什么功过相抵啊？上峰还要给你受训呢。老金呐，
1: 哎，
0: 集团军根据你们在两下店取得的战果，决定一线部队尽全力与我们北面对峙的日本矶谷师团进行袭扰战，迟滞日本对藤县的推进。
3: 师长，集团军对袭扰的目标和范围有没有限制？
0: 没有限制，但有一点，尽量减少损失。
3: 明白。小吴师长，
0: 将。
3: 我在德国受训的时候，曾经上过施坦因纳将军的小群突击作战课，我请求参加袭扰战，总结一些经验，向全师推广。
0: 游击战和破袭战是八路军的拿手好戏，效果很好，值得借鉴。我们的部队却是缺乏在这方面的作战经验。如果想继续取得袭击两下店这样的战果，就必须好好的研究一下人家的战法。杨参谋，没人不让你去啊。
2: 我们团长不同意。我
0: 老金呢？哎，怎么回事啊？
1: 老大哥，是这样，这我说的不算呢，师长同意吗？
0: 这个我理解，我代师长同意了。
1: 好，好，
0: 杨参谋，我们真应该学习学习八路军的这种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到了前线，注意安全。
1: 是。

0: 我们先摸到村子里看看，别惊动老百姓啊！那万一遇着鬼怎么办？能躲就躲吧，躲不过再打。就算真打，也别跟他们耗。我们在村子外边接应你。明白。
1: 兄弟，要枪放好的，埋伏在公路两侧，等我枪一响，你们就打，明白吗？
0: 明白。
1: 要实在觉得手痒的话，可以给他们几个手榴弹。
0: 知道了，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怎么样？没问题。大参谋，
1: 啊，
0: 你说如果打了鬼子的运输车，那车上的东西咱们是不是弄点回去？你搬得动吗？
2: 不是，
0: 那得要看什么东西啊，搬不动我可以踹一点回去吗？
1: 行，只要你能拿得动，想拿多少拿多少。
2: 大哥，你就吹牛吧。 几十里路呢，拿那么多东西怎么走啊？
0: 呱呱子，如果是吃的，咱们不可以边吃边走啊！你说是不是？
3: 行，谢谢。
0: 呱呱子，谢谢。
3: 下个事儿。

0: 紧的，走。准备。
1: 排长，这程雷什么时候来？
2: 等我枪一响你就拉。记住啊，一定要等我枪响之后。
1: 明白。
3: 今どのあたりだ？
4: 消息は積んで。

林场那边打起来了，做线的活，我怼死你。

0: Wunder! Sie!
1: 报告，你们看，正好那边有麻烦了。
2: 杨参谋，咱们现在怎么办？
1: 还用问吗？集合队伍去增援他们。刘明刚，带着队伍朝小道，赶紧赶到小野村。
3: 好，快，快走！
4: 走！走！走！
3: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2体います。奴らに構うな。
1: 朝生。
2: 哎，怎么了连长？
1: 看看
2: 这什么官。
1: 什么官？说出来能吓死你。
2: 你说
1: 少将。
2: 少将？
1: 嗯，
2: 有你官大吗？
1: 我在他面前就是个芝麻官，这个比咱们团长还大。
2: 是吧？比咱们团长还大呢。
1: 来，这下咱们可赚大了。
3: 连长，
4: 老吴，
3: 鬼子来了，快撤！
4: 来不及了，
3: 那怎么办？
4: 先进村，走，
3: 走。

0: なぜここに死体が。
1: 周りに敵はいません。
0: 包囲しろ。
1: 部隊に命令。村を包囲しろ。行け。
2: はい。

0: 梁参谋，鬼子把村庄围了，但是没有进攻。
1: 小鬼子对村里的地形不熟悉，北方的村子大，他们应该兵力不足。合着，抓紧时间从村口摸进去，找到张刚，告诉他从村子的西南角走。
2: 好，
1: 孙明哥，
3: 小谢，
1: 你们跟着我，在村子西南角赶紧埋伏起来，准备接应他们。
2: 快点！

0: 上前面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
1: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好。
0: 谢谢。
3: 不用谢我呀，
4: 要谢就谢李明的胡大个，
3: 是他带着人从小鬼身上抢的。
4: 我是说，谢昨天的事儿。
0: 什么意思？
1: 昨天你杨大公子特别神勇，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我和我的那些弟兄们早被小鬼子给包了饺子了。
4: 来，以水代酒。
0: 谢谢。我听说你们昨天干到一个鬼子少将。
1: 是。
0: 怎么没觉出你高兴来？
1: 我们被包围在小雪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
0: 我说的话？
1: 出发之前你跟团长说，小雪村离曲阜太近，一有动静的话，鬼子增援马上就到。
0: 哼，还真他娘为你说中了。张康啊，你这个人打仗够勇猛，现在也学会动脑子了，但是你这个固头不固定的坏毛病你还是改不了。淞沪的时候你就这样，到了山西还这样，现在到了山东你还是这副德行，你让我怎么说你？你这个坏毛病是改不掉，你这辈子就只能做个连长。
1: 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昨天在战场上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一个小连长换他娘的一个鬼子少将，值？
0: 你觉得值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如果我是金团长，让我拿你去换一个鬼子少将，我绝对不敢。

0: 论军事教育，咱们跟小鬼子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咱们这儿，但凡有点经验的军官或者老兵，那个顶个都是从死人队里爬出来的。鬼子那儿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尉小队长，至少是高中毕业，外加3年的陆官士官学校。如果要是少年的时候，就参加陆军军校从军的，在下部队之前至少经过了8年的军事教育，就是一个普通的二等兵。 在参战之前也得经过13个月的新兵训练，我这么说不是吓唬你，也不是长他人志气。你想想，你打他一个将军，他很快给你补充一个，可能比咱们补充一个合格的连长还要容易。但咱们这边呢，像你这样从淞沪线上一路打过来的连长，打掉一个可就少一个，天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历练出一个来。小鬼子那边不同。
1: 你干掉他一个将军，没准现在就现在。小鬼子已经派来了一个更难缠的家伙，你相信吗？刘湘长官服病出征，他是壮志未酬，心力交瘁而死。刘长官这一去，我们川军更是群龙无首啊。
2: 刘长官临终前留下一句话。
1: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好，坐。诸位，日军目前的战略意图是打通京沪线，攻占徐州，切断陇海路，进逼武汉，企图通过速战迫使我军投降。 我们身后的徐州，就是眼下日军的战略重点。你们看，日军已经开始从济宁向运河以西发起进攻，企图突破我军在微山湖以西的防线。张自忠的部队已经全部增援过去了。我们这边虽然尚无战事，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3: 日军一向是声东击西啊，如果他佯攻西线，而实打藤县，把张自忠部调过去，那么藤县就变成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们一旦把主力部队调过来，藤县可就危险了。
4: 振作，我同意石中兄的看法，我也认为日军应该是佯攻西线，而其主力目标在藤县。
3: 导演，即使日军分兵两路同时进攻。
1: 诸位，鲁南地区地势平坦，无险可据，而日军坦克大炮随意调度，战况对我们很是严峻的。大家的看法我都同意，不管日军从哪一面打，藤县的防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美章，藤县方面的2个师由你统一指挥。
5: 你们回去抓紧调整部署，以藤县为中心，适度的收缩防线。
6: 是，
7: 军座放心，只要我王明章在，藤县就在。
6: 如果日军的主力重点进攻藤县方向，李宗仁长官的部队会增援我们，汤恩伯军团也会随即赶到。所以，明章，藤县就交给你了。
7: 是，任命。橋本龍二大佐。 陸軍島田旅団長に任命し、当旅団名を本日より橋本旅団と改める。陸軍大将寺内和俊を北信濃方面軍における司令長官に任命する。命令。臨沂方面の陽動作戦を命じた板垣師団は、すでに信濃第59軍を移動させることに成功。中国軍隊の防衛の重点は西へ移り、我が部隊の正面の軍は手薄となった。方面軍司令部より我が国命令。
6: 丹县へ侵攻し守備軍を全滅、そして守城を包囲せよ。旅団長殿、
8: はじめに島田旅団長殿が暗殺されたことに遺憾の意を表す。今回の丹县の守備軍は川軍である梁夏殿を襲撃し、 我が砲兵の陣地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も奴らである。 少々積んで。

0: 这小鬼这是拼命啊！这是，这不像在牵制咱们，拿咱们当屠夫猴打。
1: 我看，大概是知道两家店是咱们打的，盗贼龙脊是咱们杀的，咱们报仇呢！这是，
2: 也不知道师长他们怎么样了。
3: 团长，
1: 师傅有什么指示？
3: 师傅没有新的指示，但是刚才听他说话的口气，似乎情况不是很乐观。

0: 李长官，日本桥本旅团已经从正面猛攻藤县了，王敏章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请李长官催促唐恩伯部尽快增援藤县。
1: 德仓啊，你放心，藤县那边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0: 我已经命令唐恩伯军团火速支援藤县，只要王敏章的那两个师再坚守三天，
1: 援军肯定赶到。
2: 你转告他们，只要坚守三天，我只要三天的时间，请他们务必坚守三天。
3: 是。
4: 喂喂，你再说一遍。
2: 三天，三天，恐怕三天之后得到的答复还是坚守待援。
5: 战区最高长官下的命令，他们不敢不来。
2: 唐恩伯部是五战区中唯独一个机动部队啊，如果李长官能调动得了他，现在早就在藤县后面了。你看看，来。 唐恩伯部距我们防线只有200公里，如果上级能调得动他，现在早就给他安排在藤县后面了。你知道吗？已经火烧眉毛了，他会跳进火坑吗？
6: 日本国军全面开战，李长官出唐恩伯这几万人已经无可调了。如果他。

0: 我们要是不救他，咱藤县这两万弟兄，向前，我有个主意，你带上参谋部，趁敌人没有合围。
1: 哎，支中秀，说什么话？我跟着您来的，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要死我跟您死一块儿。
0: 向前，
1: 支中秀。
0: 喂，我是王明章。什么？好，知道了。
2: 怎么回事？
0: 敌人从龙山迂回，朝我们后路。
1: 有多少人？
0: 至少一个连队。你给刘团长打个电话，让他派两个营，即刻把这股鬼子拦住。
1: 志忠兄啊，这两个营再出去，藤县是做空城了。
0: 你让外线的金吉忠他们跟鬼子脱离接触，即刻回援。城里所有能拿得动枪的，全部集合上城墙。
1: 是。
0: 还有一件事，去把葛督察给我叫来。

排长，过去给我得罪，我欠你条命。我他妈今儿就德行不好，过去你们谁都被我欺负过，就欠这份情啊，比他妈死都难受。排长，别说了，咱是兄弟，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

0: 信拨打电话，想告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

0: 线拨打电话，想告吧。
1: 有风来，有追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攀岩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2: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命令必须死守待援，
1: 让徐州方面完成部署。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坚守一天。
2: 不是援军三天就到吗？汤伯伯他们去哪儿了？
0: 汤伯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

0: 你们听好了，不管援军什么时候到，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藤县共存亡。是。
1: 龙山丢了，两营的弟兄全死了，
2: 什么？我们的后路也断了。
3: 团长，师长命令，尽管摆脱日军正面的攻击，马上回防藤县，会师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2: 尽快回防。
4: 是，
5: 王健，咱们现在被日军缠住了，想脱身没那么容易啊。
2: 老罗，
3: 师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下这样的死命令的。
2: 老子拼了全班让冲过去，快快！
3: 看你啊！
6: 喂。

0: 石中雄，
1: 师座，师座，师座，鬼子已从西城墙缺口冲进城了。
0: 葛督察，你挂彩了？不碍事。
1: 我现在已经无兵可用，藤县的情况你已经很清楚。如果援兵不到，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等天一亮，我派人送你出城。
0: 这个时候，我不走。
1: 必须走。
0: 师座曾说，凡临阵退缩者杀，被指身为军法官，更没有临阵脱逃的道理。
2: 各位啊，我们先后几次求援，但唐恩伯隔着一条运河就是不来。照这样下去，明天的藤县就落在鬼子手里了。
1: 我需要有人把这里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军事委员会。
0: 师座既然知道藤县必破，为何不组织突围？
3: 葛上校，你是军人，你应该明白什么是军人的天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死守在这里，你明白什么叫做死守吗？

0: 你出去的时候，把赵参谋这封信给带出去。拜托了，我想问你一句话：幺二师在藤县守卫战中，可算得上忠勇？
1: 川军将士的忠义血性，天地可见。
0: 好啊。 可我却担心，我这死去的几千名兄弟，却顶不过人家一张嘴。
2: 池中兄，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德督察，我幺二师5000多名官兵啊，自出川以来，从山西和小鬼子们一直打到山东。 几乎全部都拼光了。死，我王莽不怕；我这些官兵们也不怕。可是，我和他们死了之后，有人为了推卸责任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3: 师祖，
0: 葛督察，我让你出去，并不是让你临阵脱逃。 我想日后有人替我们这些死去的将士们说句公道话。
3: 我明白了。
0: 你出去之后，跟晋冀同盟，唐县已不可守，让他们迅即突围。

0: 明刚哥，他我心里难受，难受就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
1: 增援部队一直没上来，师长他们已经陷入绝境了，老子就是把人拼光了，也要赶到县城去。
2: 团长，今晚我们营来一个反冲锋，挡住正面敌人，你们冲过去。
3: 好，
2: 能冲出去多少算多少，冲出去的别管后面的，赶到县城去。
3: 是。团长，让我去一营吧。

0: 日军已经开始攻击临城，谭安伯部退向运河以南。唐县，
1: 师座，日军已经从西北门攻入城内。
0: 向战区长官部发报。
2: 是。
0: 敌军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军屡登城，屡被击退。我明章决意死拼，以报国家。大队电台回断密码，后来。
2: 走。
3: 走。走。

0: 兵力不弱，我们冲过去。
1: 小子，我带几个人绕到他们后面去。
2: 好，咱们使劲，我再给你吸火力，快去。
1: 是，小子。

啊！啊！

娘的。

抓紧时间，赶往同一家新旧食堂，走走。

1938年的那个冬天，王明章将军和数千川军将士战死在藤县。没有藤县的死守，就没有台儿庄大捷。王明章和数千川军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0: 藤县怎么样？
1: 藤县丢了。师长呢？我们找师长，师子与藤县共存亡。
0: 师长牺牲了。团长怎么了？团长，咱们站着不动啊。藤县丢了。那师长呢？
2: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团长，军部急电，藤县外围所有部队立刻撤至临城附近一带集结。
0: 知道了。是。团长，不能把师长留给日本人。团长，请你同意我们去吧，去把师长找回来。
3: 把师长接回来。

川军的弟兄们，你们用血肉之躯阻挡了30000日寇的重兵，为我们战区整个战役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王明章师长牺牲了，他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楷模。战去！

0: 感谢你们，中国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
1: 李大官，汤恩伯为什么见死不救？官兵们要讨个说法。
0: 如果没有王明章师长率部坚守藤县数日，我们根本无法完成整个战役的部署。现在，日军的板垣师团还有矶谷师团已经被我们大军合围在台儿庄，大战在即啊，弟兄们！我们要用胜利告慰王明章将军，
2: 请师长。

0: 大明王朝的百姓，五千名官兵，自从出川以来，从山西和小鬼子一直打到山东，他们出生入死，几乎全部都要拼光了。死，我王明章不怕，可我却担心，我这死去的几千名弟兄，却顶不过人家一张嘴。
1: 放。

师长，您好生安息，我们会为你报仇的。

你醒醒，你醒醒啊！壮婶，醒醒！

0: 去哪儿啊？
1: 幺二骑士组建了个特务营，让我过去当营长。
0: 好事儿。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咱们团要兵的幺二五师了。
0: 那我们幺二师呢？
1: 番号还在，得重组。
2: 汤县这一仗，几千名川军将士战死，师长都殉国了。
1: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我也是。但是只要日本人在中国一天，这样的牺牲还会继续下去。
2: 杨彪。

0: 你知道的，自打咱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没服过你。
1: 所以你老公当着，
0: 但是我从来没小看过你。你要走了，有句心里话，我想跟你说，我们是兄弟。 就是这句话，
1: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和你并肩作战，
0: 一定会。

0: 跳。
1: 注意隐蔽。
0: 注意隐蔽。杨参谋，注意警戒啊！
2: 好，
3: 焦营长，
0: 杨参谋，怎么是你啊？你这去哪儿？
3: 127师组建了一个特务营，让我过去当营长。你们怎么会在这
0: 儿？杨参谋，这都是我从四川刚招的新兵。
3: 哇，太好了，看着一个个就精神。你们辛苦了，
2: 营长。
0: 哎，
2: 前面发现有鬼子。
3: 有鬼子？焦营长，这个地方形势复杂。你要带着这么多新兵，还是小心为妙。
0: 对，老李，咱们只有一排有墙，这样，让一排留下来跟我掩护，其他的战士迅速转移，明白了吗？
4: 是，一排留下，其余人跟我走。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你怎么回来了？
1: 王副总，跟着你踏实，我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0: 给他两颗手榴弹。
2: 这下我要齐了。
0: 没齐了，小声点。
3: 听我命令。

0: 咱们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啊，没法跟鬼子硬拼了。这样，咱们分开跑，吸引他们注意力，千万不能让小鬼子追上咱们的新兵。等天黑之后，我们想办法绕到山里汇合。
1: 好，
2: 剩下的跟我走，
3: 快
4: 走，
2: 走。

0: 你跟我哪儿去？来，报告诉你。退！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队，小
1: 辛苦了哈、啊！哎，这两个人是？
2: 他们一帮人打死了十几个太君，
3: 他们拿出去，
2: 给逮回来了。
1: 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打太君，反了你们了！
3: 嘿，汉奸，
4: 你狗日的
3: 汉奸！
1: 哟，四川来的，嘿，齐了。四川人跑到山东地面上来打太君，奶奶的，你鬼迷心窍了！
3: 你说要看鬼迷心窍，
5: 狗汉奸，老子不打死你！
1: 啊，你们大老远的赶来送死，好啊，先关上啊，等明儿把老百姓叫齐了，当众枪毙！
2: 听见没有？再不说出那帮人的下落，明天就枪毙你们！
4: 顾命儿子，
5: 来呀、啊，来呀、啊！
1: 哎，还嘴硬，带走！
5: 让开！让
2: 开！让开！
5: 狗汉奸！
1: 反了你！
5: 退了你！
1: 太君，辛苦辛苦啊！歇下去，晚上我给各位摆酒啊！哎，请请请！哎，请。

0: 少校，你们这里不止这点人，其他人哪去了？回答，
1: 太君，太君，太君，
2: 蒋会长啊！
1: 太君，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3: 不知道他们关在哪儿？
4: 给我四处找找，有人站岗的地方，说不定关在那儿。嗯，
1: 明白。
0: 好，我马上点个吉野大佐。江会长，这件事你要是办成了，不管是我和吉野大佐，就是石团长也会对你另眼相看的。会长真是小看你了。
1: 不敢不敢，为皇军效劳我义不容辞，义不容辞啊。
0: 好，咱们喝酒吧。
1: 弟兄们，快去弄点好酒好菜啊！一会儿咱们陪太君好好喝两盅啊！
5: 哎，是，哎。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5: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8: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

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们一个什么听见没有？今天你们抓的两个人被关在什么地方？就关在院子里面了。
1: 。
0: 他们就关在院子里。

0: 刚才他在屋子里跟那个日本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肯定是有名堂。此地为绝了，现在走。走，
1: 上面已经把我们团扩编为旅了。嗯，见官升一级，
2: 老罗，你就是副旅长，
1: 陈刚，你是一营营长，任命马上下达。旅长，
3: 哎，
1: 团长。
0: 四川来的新兵已经到了，大胡子回来了。走，看看去。这里，报告团长，新兵营前来报道。好。哎，大胡子呢？
4: 大胡子呢？
5: 报告团长，来的路上和鬼子遭遇了，焦营长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
6: 长官，给我们枪！
0: 我会给你们枪，也会给你们机会，弟兄们，你们一路辛苦了，队副营长，带弟兄们先回去休息。

0: 这群小子一路行军，锐气一点没被磨掉。大胡子给我们带回来一批好兵啊！只是这帮弟兄都是农家子弟，没摸过枪，也没见过大阵仗，我们这儿又要随时打仗，得抓紧把他们训练出来。
1: 赵露，
2: 哎，
1: 这件事你来办，赶快把这些小子给我训练出来。
2: 好，给我点时间，至少磨枪打仗没问题。
3: 快点！起来！在屋子里，你跟日本人说什么了？
4: 说，
3: 屋里。
4: 对，
3: 啊，我说，你听饶了我。
4: 你少废话！
3: 我一个堂弟，在国军那边做事儿，官不大，但是他是管文件的。皇军，啊不，日本人一直想从他这儿套点有用的东西。我算是个中间人，刚开始他还死硬的，日本人开多少，他都不松口。最近可能手头有点紧吧。
2: 我怎么这么想抽你啊？为了几个糟钱，你故意儿子替日本人祸害自己人。
1: 然后。
2: 能说，败类，
1: 起来，
2: 找了。你的意思，你堂弟手里有小鬼子想要东西，对吗？什么东西？
3: 不，不妨图。

0: 他们怎么交易？3天后夜里7点，马山镇火车站。都是谁去？马山镇的吉野大佐会亲自带人过去的。
1: 刚才听你话的意思，他们之前应该没有打过交道，那他们怎么交易？都约定好了，3天后会有一趟火车经过马山镇。
0: 他就在最末节的那节车厢里，到时候我会亲自带日本人上车和他交易。在车上交易？哎，有一句瞎话，老子崩了！不干不干，都是实话实话。
2: 看住了！大白马山镇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就凭咱们几个人，这。
3: 你想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不妨徒增的烙在鬼子手里，汉奸也不能不除。不是我怕死，他们俩刚从四川出来，连军装还没穿上呢，什么都不会啊。
4: 营长，带上我们吧，我们不怕死。
2: 老邱，咱们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了，小心为妙。
0: 小心点吧，蒋会长。那还得劳烦你带我们去趟马山镇。啊，这个，蒋某院校犬马之劳，院校犬马之劳。
2: 我再跟你说一句，别给我耍花样。走。
0: 明白，明白。
5: 老实点啊！
0: 明白，饶命啊！饶命。

一宿没睡吧？孩子，夫君行不行？

0: 把这个带上吧，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用来防身，啊！
1: 爸，
0: 自己保重。
1: 老爷，有人要见小姐，请她进来。是。
2: 你就是夏小姐吧？你是，
1: 我叫郑桂芳。哎呀，夏小姐，你这个地方太难找了。是张连长给了我一张字条，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来这找你。
2: 哪个张连长？
1: 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我这几天呀，就天天心慌得很，老做噩梦，我就担心我们家长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所以我就想让你帮帮忙，帮我打听打听。
1: 你们家什么？
2: 哦，我们家男人王长生，他是在张连长的手下当兵的。
1: 王长生，
2: 嗯，
1: 我记住了，我马上要随劳军团去前线了，我一定帮你打听一下。
2: 你是要去我男人打仗的地方吗？
1: 嗯，
2: 那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1: 这是要去前线，非常危险的。
2: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都不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怕什么呀？
1: 我是军人。你看。
2: 夏小姐，我就请你帮帮忙，你就带上我一起去吧。
1: 桂芳，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0: 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那我就自己走了。多远啊，我都去找他，我走着去。那我先走了。
1: 桂芳，好几千里地呢，你走不到的。
2: 就算走到天边，我也要找到他。
0: 至于。 那个张连长，他是什么人呢？
1: 是我朋友。
0: 朋友，
1: 妈，你们好好保重身体。

0: 先生，怎么样啊？
1: 他身中一枪，这本身呢，不应毙命。可是他流血太多了，这人呢，老夫救不了。
0: 哎，先生，这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给救活呀。
1: 你给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呢？
0: 哎，实话告诉你吧，他呀，是我从战场上背回来的。
1: 是个当兵的？
0: 是啊。
1: 是不是守藤县的王明章将军的部下？
0: 不错。
1: 王明章将军一身殉国，感天动地啊！要不这样吧，我再试试看。你到镇上找家药铺，把药抓齐了，煎成药汤，给他服下。
0: 哎，好。
1: 他真是命大呀，一枪打穿了身体，而且还没留到身上，真是命大呀。
0: 谢谢先生。
1: 顺子，倒碗水来。
0: 哎，快快。

0: 只要吃下以后啊，三个时辰要醒过来的话，他就有救了。
1: 哎呀，谢谢大夫。
0: 这一包药，等他醒来以后，给他抹在伤口上。
1: 好。先生，
2: 有，
1: 你也别嫌弃，我呀，也就这么些了。
0: 他是打日本人受的伤，这钱呢，我不能要。老夫告辞了，
3: 这
0: 请留步。老夫告辞，
3: 我送了你。
0: 老夫告辞了。

0: 夏小姐喜欢穿戏吗？
1: 哎，可惜喽。
2: 可惜什么呀？
0: 你就不该学医啊。
2: 那我该学什么？
0: 学穿戏呀、啊、小赞腿阴阴。
3: 别逗了，你看夏小姐脸都红了。夏小姐，走如钟是我们练武之人的功夫。嗯，我五岁就开始练站桩了，小时候天不亮我拿两个大水桶在木桩上跳来跳去跳。哎，好像有东西在动。哎，
2: 什么
4: 什么
2: 东西啊？
0: 停车！停车！师傅！
2: 我认识他，他叫郑桂芳。
5: 你怎么躲到这里来了？
6: 我来找我家的男人。
7: 找他们家男人？
5: 找男人找到这里来了？
2: 于会长，他男人在前线，他丈夫在前线打仗呢，他去找他。你还是回去吧。
6: 一直让我跟你们去吧，我可以帮你们做饭洗衣服，我还能帮你们搬箱子呢。
5: 不许去，到了前面镇上必须下车。
6: 夏小姐，你快帮我求求情吧，你就让我在车上待着吧，你快帮帮我。你就让我留下来吧。没事，
2: 部长没答应我们谁敢留你啊。
6: 没事，你就去求求他，能留下来你帮帮我吧。
8: 这是第五副药了，吃了这副药你家病人肯定就好了。
9: 谢谢掌柜的。
8: 哎，慢慢走啊。
9: 好。

0: 刚才那个小孩开的药方给我，
1: 这不太好吧？
2: 哎，你别废话，赶紧拿过来。这什么方子？
1: 这是一个金疮药方。
2: 金疮药，治外伤的呀。他说了给谁治了没有？
1: 没有，
2: 我不知道。
3: 爷爷，哎，药铺的掌柜的说了，长生哥吃了这副药就能好了。
4: 好啊。顺子，你回来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人跟着？
3: 没有啊。
4: 咱们乡下人不抽这个呀。顺子，你到周围去看看，看有没有陌生人。
3: 好。
4: 顺子，小心点儿。
3: 好。
4: 长生，快跟我下病轿去。
2: 怎么了，大爷？
4: 顺子回来的时候叫人给跟上了，我想可能是黑云帮的汉奸。快跟我下病轿去。

0: 人家啊，老人家，这黑云帮是什么人？
1: 哎，这黑云帮啊，是本镇的一个帮会。日本人来了以后，他的帮主就投靠了日本人，整天领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捕国军和八路的伤兵。
0: 老人家，这样，你看我的伤已经好了，我得去找我的部队了。
1: 哎呀，不行啊，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好利索了，我忘了跟您说了，以前啊，我啊是个打猎的，身板好着呢。你看，现在身板都恢复好了。
1: 行，再等两天。
0: 不，老人家，你听我讲，这个地窖已经让他们盯上了，如果咱们不快走的话，我觉得早晚藏不住人的。

0: 你走了，要不然真就得连累你跟顺子了。厂长，你过来。这是什么？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哟，二人家，这些东西哪来的？这些东西啊，一些啊是我们救你的时候你身上带的。 还有一些啊，是顺子在战场上捡回来的。这小子，他捡这些东西干嘛？哎，自从他奶奶和他娘被鬼子杀了以后啊，他爹就投了八路。顺子呢，每天在战场上捡这些东西，说是要找鬼子报仇。
1: 这小子真有骨气。哎，老人家，有了这些武器之后啊，你就更不用担心我了。所以说，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走了。
0: 那好。
1: 那你今天晚上就走，我让顺子给你带路。
0: 不行不行，顺子不能去，他太小了。哎呀，他不给你带路，你知道怎么走啊？可顺子他毕竟是个孩子。嗨，孩子才不起眼嘛。
1: 老人家，我……
0: 哎，孩子，别说了。你呀，一个四川后生，到我们山东来打鬼子，还差点把命丢在这儿。
1: 你是我们的恩人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老人家，我王长生的命是你跟顺子捡回来的。
0: 哎，孩子，你这是
1: 不给你磕头了。
0: 哎，孩子，孩子，哎，别这样啊！你呀，回到部队以后，一定要多杀鬼子，给咱们老百姓报仇。来，赶快准备准备。哎。

0: 听着，武器留下，人离开。我们是求财，不杀命。
1: 让开！
2: 兄弟们，
1: 哎，
0: 走！
1: 干嘛呢？干嘛呢？哎，让开！
0: 上！
1: 哎呀，这你们。

0: 还是个当兵的啊，敢跟老子动枪，吃了豹子胆了，兄弟们，杀！兄弟们，在下成都于重长，拜见各位好汉，请大家给我让一条路，改天呢，我一定登门拜谢。
1: 东西留下，人车请便。
0: 哎，兄弟，一点小意思。
1: 就这啊！兄弟们，上！哎，各位兄弟，各位兄弟，这位大哥，能听我说几句话吗？您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吗？
0: 装的什么？
1: 我们呢，受四川各界之托，专程到前线慰问我们的川军部队的。车上这些东西都是给他们准备的，他们正在前线打鬼子呢。我看各位。 大哥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的川军兄弟，为了保家卫国，每天都在前线流血。车上这些东西，是我们四川父老乡亲的一点心意。这位大哥，你也不想让我们空着手到前线去见我们川军兄弟吧？嗯，
0: 兄弟，刚才不知内情，多有得罪。兄弟们，把石头搬开。
2: 好嘞。
3: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大家都上车吧。哎，
4: 夏小姐，你快帮我问问，我还能不能留下来？
5: 大伙刚才都看到了，贵方有胆量，我同意他留下。
6: 我也同意。
4: 快同意！
7: 好吧，
8: 是是是是是是，留下吧。
9: 那，
10: 就上车吧。
4: 上车。
11: 夏小姐，你有枪，你刚才为什么不开枪啊？
12: 我不会，
13: 我原来啊开过猎枪，我帮你琢磨琢磨。
14: 贵方，谢谢你。
15: 。
16: 山和这边的山像吗？不像，那儿的山更高更险，树还更多呢。哦，你一般上山都是一个人上山打猎的吗？
15: 不一定，有些时候跟别人。
16: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跟画里那个姐姐一起上山打猎的。你怎么知道？
15: 你在我家养病的时候，经常看着画里那个姐姐发呆。
17: 少爷，大伙都以为你死了，
18: 没有，我的命还多亏了顺子跟他爷爷，把我从战场里抢回来了。
17: 你们是干什么的？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们几个是黑云帮的弟兄，之前看见这小孩去药店拿方子，就盯上了他。
18: 干嘛盯他呀？
17: 我们怀疑他窝藏国军和八路军的伤兵。
18: 你刚刚说你们什么帮来着？
19: 黑云帮。
17: 黑云帮是干什么的？
19: 黑云帮是鬼子的狗腿子。
9: 哎，你知道挺多的啊！
8: 哎，少帅。

0: 李参谋，你们要去哪儿？
1: 去马山镇。
0: 马山镇，要不这样，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1: 好。
2: 哎，你就是那个被死子旗出川的王长生？
0: 对啊，你怎么知道？
2: 乡下茶馆，听说书先生给大伙儿读报纸的时候知道的。这个
3: 长生，你现在可是咱们四川的名人了。
4: 对对对，长生哥，大家伙都说你家老爷子送独子从军，足为川人，
5: 川人楷模啊。
4: 对对，川人楷模。大家伙还说，
0: 行了行了行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1: 对，走
0: 走，回头再说。孙子，听我说啊，哥哥已经找到自己人了，跟爷爷说一声谢谢他。
6: 不，我不回去。
0: 怎么不回去呢？
6: 前面就是马山镇，爷爷让我把你们送过那个镇才能回去。
0: 不是，我们知道怎么去马山镇，哈，听话回去，啊。
6: 不，我不回去。
0: 那咱说好了啊，到了马山镇你就必须走。
6: 好，
0: 行不行？
6: 好。哎呀。

0: 火车是不该来了，
1: 是该来了，但这一路经常被八路劫火车、抛铁轨，一路走走停停的，晚点是常有的事儿。
0: 通常火车在这儿停多长时间？
1: 十多分钟吧。

0: 你们小伙子约了在哪见面？
1: 就站台呀。
0: 他们知不知道你堂弟就在最后一节车厢里？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骗我，你死定了。哎。

0: 这儿呢，
1: 放上面吧。
0: 好，
1: 来来来，
0: 这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着，你不会死。三天之内，把你脑海当中的播放图给我绘出来。如果三天我拿不到播放图的话，你就真的要死。
1: 别杀我，图我记不住，真画不出来。不过我有更重要的情报给你。
0: 什么？
1: 我可以告诉你，国军集团军军部的位置
0: 在什么地方。
2: 营长，
3: 小声点！
2: 我又苦又饿，我都快走不动了。
4: 我也是，饿惨了。
3: 杨参谋，啊，这边有个村子，这样咱们休息会儿，找点吃的，好吧？
5: 来，参谋，我感觉有点不大对劲。
6: 怎么不对劲？
5: 这么大个村子，怎么一点动静没有？
4: 哎，是就是啊。
5: 狗叫鸡叫，总该有一声吧？
4: 那我去看看。
3: 站住，回来。
6: 厂长，你跟毛弟一块去。
5: 好嘞。
4: 有什么情况，我就选鸟叫。

0: 去那看看。你还愣着干什么？你发信号！小三毛，
1: 尸体还没运，这几个人应该是咱们的兄弟。
2: 哎，大宝，此地不可久留。
3: 走到了吧？
4: 哎，你们看，
3: 哎，你们看那边，那边写着呢，就是
4: 四万万同胞齐奋战，保家卫国。
5: 下的越来越大了，
6: 怎么跑到地方去
1: 啊？怎么？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不会是部队开走了吧？不会吧？我们不能继续走了。好嘞。你们在这歇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于会长，要不我去吧？
1: 好的，你快去快回啊。
2: 行，志愿，咱们一起去吧。
3: 行，志愿，晚芳帮我拿着药箱。
4: 好，拿好了。
5: 小心点，小心点啊！
6: 小心点啊！
7: 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啊！
8: 小心啊！注意安全。
0: 有人吗？咱们进去看看。有人吗？你好，老人家，请问这里就是郭镇吗？
9: 是啊，老总，这里就是郭镇。
0: 我问一下，那这里住过国军吗？从四川来的。
9: 早走了。
0: 走了？走了多久了？
10: 有些日子了，哎，老总，你们不是本地人吧？嗯，我们是从四川来的。
0: 那赶快走吧，鬼子就要来了。鬼子？哎，
10: 那谢谢你啊，老人家。
0: 哎，
9: 谢谢啊。
10: 哎，快走吧。
0: 会长，
10: 于会长，
0: 会长，
10: 怎么样？
0: 会长，
10: 哎，会长。
0: 我们得赶紧走了。啊，镇上的人说了，咱们的部队几天前就已经走了，鬼子马上就到了。
11: 事不宜迟，除了劳军团物资还有吃的，其他的尽量轻装，赶快安排好，赶紧走。
12: 兄弟，赶紧准备，
13: 走，
14: 快跟上，
15: 走，
14: 快走，
15: 快走，
16: 快走，
17: 镇长。

0: 戻れ。
1: 哎呀，哎，
2: 看他甩掉了，没有追上来。
1: 这帮日本人怎么穿着咱们的军服？
2: 而且动作还挺利索的，
3: 看来那帮人也是他们干掉的。
4: 他们杀的，身上怎么一点伤都没有？
3: 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仓库里有股怪味儿。
4: 是有股味儿？
3: 是毒气。
1: 毒气？
3: 对。
1: 那为啥子都是圈子杀人？他用机枪突突不就完了吗？
3: 看来是在打我们军装的主意。
2: 对，想冒充咱们。
4: 冒充我们干啥子？
2: 偷袭。我觉得杨参谋说的有道理。
4: 偷军服，偷袭，
1: 偷袭哪儿啊？
5: 像弹药库、指挥部之类的。
3: 兄弟，我觉得也是，咱们要跟着他们，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要有机会，就收拾他们。

0: 没有伤痕的尸体，穿着国军军装的日本人，这一切让杨彪他们意识到，这帮鬼子一定有一个极大的阴谋。
1: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

0: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

0: 商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0: 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启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弟兄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弟兄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内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兵士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
2: 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1: 兵士们，
5: 标
1: 下认为
0: 不差，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5: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启锚号令。
6: 是。
0: 来人呐！
6: 来。
0: 立刻发机电，请李中堂识下。
6: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仓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1: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邓大人，这是为什么？
1: 大信号，问一问为什么。
0: 是。
2: 西法兵，问问为什么。
3: 是。
4: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邓大人，熄火吗？先不要熄火，幸亏给我放跳板到西都衙门。
0: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丁军们数更是猖鲁莽。
1: 石昌回来。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俊们，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俊们，
2: 是啥？

0: 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它。
1: 是。
2: 船长，为什么不开炮？
3: 方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4: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2: 是。
4: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4: 多板舵往回跑。
0: 什么？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广影，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济源一定要打沉。
1: 是，
2: 济源追来了，弟兄们打夯土花去。
3: 报告
2: 石茂，快枪炮弹。后方准备好了，方大人。
4: 后炮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5: 王山，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2: 方大人，方大人，
5: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2: 方大人，方大人，
6: 挂白旗了。
7: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0: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7: 是。
0: 他妈的，

0: 怕死，我们打，预备，好的，来。
1: 国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士兵！

0: 司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放！船舵撤退。
1: 广成，追上去打沉他。

0: 姐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吉野。哼！方大人，
2: 王无常，你安分一点。
0: 方大人，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王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打掉。
3: 发射军令。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0: 什么
1: 事？
2: 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昌。
0: 坐呀。
3: 小人不敢。
0: 啊，
1: 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昌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3: 我是个孤儿。
1: 哦，嗯，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呢。
3: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昌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0: 方大人，
1: 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啊。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10两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
2: 冠生，怎么了？
1: 出什么事了？
2: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2: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冠生，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你不干了？
3: 你不干了？
2: 不是我不干，是新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啊？
3: 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1: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4: 是啊，是。
1: 我们去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5: 对对对，
3: 方大人，
1: 方大人，弟兄们，
2: 方大人说一说。
1: 弟兄们，
2: 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呀。
3: 不是是，
6: 说也白说，
3: 说也
6: 白说，是白说。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1: 郭成说的也对呀。
2: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呢。
1: 爹说的对呀，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0: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你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白旗？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民族的败类。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邓大人。

0: 来人呐，
1: 大人，
0: 带他去换上支援号衣。
1: 是。
0: 邓大人，谢邓大人。世昌，
2: 快换衣服。
0: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2: 怎么？
0: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2: 啊！
0: 来，坐下谈。
3: 还是支援上的号衣合适。
4: 是啊，
3: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啊，我叫小顺子。
4: 啊，
3: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4: 好啊，
3: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4: 啊，
3: 这是咱们的舵手。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4: 弟兄们都关照了，
3: 不客气。这是咱们的大炮
4: 啊，
3: 国成大哥，你跟着邓大人没错。

0: 鬼子都怕他。
1: 师长，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2: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3: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2: 是，
1: 师长，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2: 是。
3: 永生啊，
1: 方不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3: 不，
1: 去还是应该去。
3: 好，去。
4: 各位，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了。来，递起杯来。伯谦。

0: 兄弟们，
1: 诸位
0: 大人，
1: 来迟一步，请原谅。
0: 是差，有事。我们为伯贤庆功，一起备战。
2: 干！
3: 诸位大人，这第二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
0: 干！
1: 将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1: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诸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宣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哎，丁儿子大人，
5: 方大人不必客套。
4: 方大人，你一定要讲啊！
1: 武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2: 对呀、
3: 啊，好，那我遵命了。
6: 便秘大便干而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而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而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3: 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诸位，国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支队形迎战。
4: 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不像话，真是不成体统，简直有失国体。不像话，不像话，这不成体统，有失国体。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哎。
3: 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冰船的大炮，
0: 不信。

0: 重担沉没了。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1: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0: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4弹，解重伤后扭舵逃跑了，
2: 使败局转为胜局。
3: 妙啊！请取胜。
4: 东北四位大人，
2: 东北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1: 干。
5: 方大人，唯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0: 不敢当。
5: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0: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1: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5: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0: 不敢当。
5: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0: 之后。
5: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0: 我简直的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5: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0: 什么
1: 白旗？真有这样的事？
6: 这不是投降的话，
1: 真不像话。
5: 你挂了没有？
0: 简直是胡说。
1: 到底挂了没有？
0: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5: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7: 王国成现在何处？
5: 在门外。
0: 王国成，
8: 喊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黄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手！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
1: 王国昌，快穿去啊。
2: 谢大人。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昌王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3: 胡说！
4: 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

0: 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成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1: 你这是血口喷人！
2: 住口！
1: 一定要追查。
3: 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压，不可深信啊。
4: 再说李中堂准公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5: 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6: 老子，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5: 是啊，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7: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6: 写吧。
5: 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8: 万一你东洋人打来抢，
5: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9: 哎，邓儿和林儿来了，
8: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6: 是朝这边来的。
9: 是，对，
5: 这个谁命令
10: 队？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6: 就是
10: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6: 命了，大伙先回避一下，
10: 来不及了，迎敌吧，快！
11: 好。给大人请安。
12: 给大人请安。
13: 免。
6: 邓大人，林大人，

0: 邓大人，林大人，被杨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好，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
0: 好规矩。

0: 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哎，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曾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

0: 亲戚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
0: 中堂
1: 市长，
0: 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2: 好，兄弟们，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1: 带路。
2: 是。
0: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1: 啊。好，
3: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1: 好，
3: 以忍让求得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4: 高见，高见。
3: 干。
4: 好，干杯。
1: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0: 他是谁啊？
5: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0: 哦，
1: 他是洋人。
5: 卑职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参赞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1: 狼狈为奸。
3: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0: 这简直是污蔑。
1: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1: 请。
0: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中

0: 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1: 哪吒，
2: 大人请随。

0: 院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1: 胡说八道！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了。

0: 启禀中堂，是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是才听中堂呼唤，标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是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2: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3: 再见。
2: 太岂有此理！
3: 安丹先生，这是误会。
2: 再见，再见。
4: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5: 你这是犯上。
3: 来人呐！
4: 是。
3: 传邓世昌，
4: 传邓世昌。
0: 中堂，
1: 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0: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
3: 来人呐！
4: 站！
5: 慢！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3: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5: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门生念成这份破地飘神。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0: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
6: 圣旨下。

0: 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1: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早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
4: 应当也太后手谕。
1: 臣接旨。
5: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命汝亲赴渭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2: 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中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0: 被革职了？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呐、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离开，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哦，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威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哦，
1: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4: 走，
1: 咱们找邓大人。
4: 走，走，
1: 走，
4: 干什么？
1: 不怕丢人呐？
4: 丢什么人呢？
1: 就是他们
4: 怕
1: 丢人，咱们就是丢人。
0: 弟兄们，你们听。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赔个礼，赔个礼吧。

0: 邓丹，我们对不起你。
1: 不要说了，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大人。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老头，老头，喂，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2: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功夫啊！
1: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10天打鱼的。10两银子，不少吧？
3: 爹，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2: 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1: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2: 哦。
1: 怎么，还嫌少啊？
2: 好，请上船吧。
1: 哎，
3: 爹
2: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1: 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提示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我有护照，我有护照。
1: 卓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呀！
0: 我要抗议，
1: 带去！
0: 我要抗议！
1: 你抗到
0: 什么？我抗议！
2: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1: 立刻准备。
2: 是。
3: 这是梯子阵。

0: 丁俊美，真不枉费中堂十几年的苦心呐、啊！
1: 中堂的栽培。

0: 丁丁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公啊。
2: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2: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
1: 这些都打得响。
0: 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弹头拔起来，
1: 是，来。
0: 邓大人，全是沙子。

0: 等会儿打靶，不准用电回运来的炮弹。
1: 是。
2: 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打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中堂，请准开始打靶。
3: 嗯，
2: 开始吧。
0: 是。前炮准备，前炮准备好。
1: 是。
2: 那就是靶船。
0: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2: 是啊，志远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板。
1: 志远管带郑世昌在。
2: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远全体官兵。
3: 是，谢中堂。
4: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5: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治罪。
3: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6: 沙子，
3: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3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7: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2: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8: 是，
2: 回去要查明严办。
8: 是，
3: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2: 什么事啊？
3: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2: 密探？
9: 带上来。
10: 是。
9: 带密探。
11: 带密探。
12: 带密探。啊！
7: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13: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3: 误解？这是什么？

0: 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1: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2: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压下去，
1: 压下去，带去，是，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3: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2: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3: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2: 大胆！
0: 是。退下，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交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主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是大为不利呀、啊！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
2: 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骑兵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官代，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3: 标下院，
4: 标下院宝，
5: 标下院宝。

0: 出西洋间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2: 王佐华，

0: 爹，出了什么事了？
1: 看看呀，你快来看看吧。
0: 妹妹，妹妹，乡亲们，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
0: 石英，石英，邓大人来了。
2: 邓大人，
1: 邓大人，好了，邓大人。
3: 邓大人，怎么办吧？

0: 朝廷安的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
1: 邓大人，我们要报仇。

0: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征，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1: 太好了，明天

0: 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2: 各位，这是东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3: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了，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4: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呢？
2: 这正是东堂大人高明的地方啊。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东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0: 地带。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哎，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0: 不，
1: 把匾抬上来。
0: 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孙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1: 好，准备起锚。
0: 是。
2: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0: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不会吧，
1: 不是，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室。
0: 是。
1: 两兵
3: 有，
1: 注意观察。
3: 是，
2: 注意观察。
0: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4: 嗯，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5: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4: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6: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
5: 嗯，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4: 啊。不会吧，
5: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了。
0: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4: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1: 可见加快速度。
2: 是，
1: 加快速度。
3: 世昌的话很对，前进队称双列纵队，用旗舰和支援两支铁甲舰冲击吉野，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4: 兄弟，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3: 哎呀，避免不了了。
4: 舅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舅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3: 不然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2: 是。
3: 挂信号旗乘双列纵队。
2: 是，乘双列纵队。
5: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命来称一字横队应战。
6: 什么？
5: 没错，命来称横队。
3: 为什么称了一字横队呢？啊，
4: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3: 挂错了，
4: 是不是改过来？
3: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蹲吉野。
2: 是，
1: 蹲准吉野，开快车。
5: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2: 哦。
1: 嗯，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瞄准旗舰，
2: 瞄准旗舰。

0: 敌部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金元、金元向我靠拢。是，把帅旗挂起来。
1: 金元向我靠拢。
0: 是。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
2: 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嗯，
0: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靖远被包围了。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2: 邓大人，靖远冲入包围圈。
0: 挂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是。
2: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0: 好，靖远呢？靖远逃跑了。败类！
3: 广川，
0: 我们不能逃跑。 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3: 好啊！你想造反？
0: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德海，德海，弟兄们，他又要逃跑。德海，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啦！放！撤吧！放！司令长官，再不撤我们就吃亏了。不，我们暂时避开邓世昌，严把靖远号打沉，命令西京丸缠住邓世昌，缠住邓世昌。

0: 我们的方向大人，金野和邱金洲稳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湾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1: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湾给我打沉，
2: 瞄准西京湾。

0: 好，打得好。精远爆炸正在下沉，林娜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机眼。
2: 是，对准机眼，开快车。
1: 命令邱军中随同机眼，加工等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机眼。
2: 是，前主炮对准机眼。
1: 左旋炮。对准邱金洲，
2: 左旋炮对准邱金洲，
1: 开炮！
0: 打着了，
1: 快炮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0: 的任期达到。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1: 转头撤退！
0: 是，撤退！邓大人，吉野逃跑了。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0: 黑爷。是。高速撤退，高速撤啊！最高速，
1: 已经是最高速了。
0: 小心点，快逃开！哎。站在那干什么？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敌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1: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1: 是。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国山歌。
1: 哎，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哎，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一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大白，大白，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

0: 真下凡了吧啊！
1: 啊，李太太又怎么了？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2: 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1: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2: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1: 是是。
2: 嗯，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共青团用户真正多，红军大仗真不错，奋兴
4: 万里。哎，董德成，
5: 哎，
4: 你回来了，魏政委在哪？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儿呢吗？
3: 英雄红军，我们的胜利就把握。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了，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6: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6: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6: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2: 我走了。
4: 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7: 报告。
8: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
0: 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1: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0: 明天一早？
1: 嗯。
0: 你要到哪儿去啊？
1: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0: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出声。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涂生，你来。
2: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我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2: 支书？
0: 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走吧。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1: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1: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1: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1: 她是一区的。
0: 一区的。
1: 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1: 她住在

0: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得。
1: 怎么了，玉梅？他没打死你啊？
2: 嗯。
1: 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桂英，
2: 我来。
0: 桂英，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走。
1: 玉梅，快走！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0: 玉梅呀，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
2: 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
1: 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0: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许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

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

0: 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是出什么事儿？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呢？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机关，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回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你住了再走。岁数。

0: 涂生，涂生，你来。涂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涂生，涂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好。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做鬼也不敢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他二姐姐吗？去找找他路上好伙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他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中山。
2: 快走，妈妈来了。

0: 二姐，二姐，二姐，
1: 你还没睡啊？
0: 你给我准备点干粮，我天一亮就要走，别胡闹了，快睡吧，二姐。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1: 来，
0: 去，
1: 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不能，你就让我走吧。唉，这日子，唉，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我不相信。可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3: 姐夫告诉你了吗？
0: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话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3: 看你说的，
0: 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妞就托给你了。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可都是回娘家。

0: 谁？是谁？你老是缠着我干什么？
1: 秀英，秀英，
0: 别动我！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
0: 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卫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了。

0: 好吧，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2: 好吧。
3: 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4: 好冷啊，玉梅。
5: 嗯，
4: 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5: 天亮了。

0: 娘出来了，玉梅，快点儿。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出来了？
0: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嗯，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也是。

0: 哎，小陈回来了！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回来了！小陈，你以为你回不来了呢？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拿着吧。要再搞不到闲言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1: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1: 是。
0: 魏政委，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1: 怎么？
0: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1: 她不是牺牲了吗？
0: 真像是她。
1: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0: 她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1: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她有个二姐吗？
0: 知道。

哎，

0: 玉梅，
1: 嗯，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0: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1: 回去。
0: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
1: 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2: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3: 行，那谁当小组长呢？
0: 按党龄说吧，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那就是你了。
2: 我，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3: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3: 对呀，
0: 你就当了个玉梅，
3: 当了吧？
0: 谁叫你党龄长？
3: 玉梅，你要不当谁当？
0: 好，当吧啊，
3: 好。
0: 那你们可帮助我，嗯。
3: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是啊，该干什么呢？你们谁带着党证？干什么？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我带来了。哎呀。
0: 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嗯，
3: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0: 那第二条呢？第二条，
3: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企业和银行。
0: 第三条，
3: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
3: 承认民族自决权，
0: 对。
3: 第四条，第四条什么来着？是什么？

0: 今天四期了。
1: 什么？
2: 党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1: 能告诉我吗？
2: 你能做主吗？
1: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2: 好，我明白了。
1: 哎，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3: 玉梅，玉梅，
0: 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1: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0: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1: 我妹妹找到党。
0: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

0: 情你能说不管？
1: 爷爷，什么事情？
0: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打来人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林二姐吧。
1: 只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
2: 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
1: 你自己呢？
0: 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
1: 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2: 这样做合适吗？
1: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2: 我是说，
1: 你别说了，
0: 你们别争了。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
1: 慧珍，你
2: 这合适吗？
0: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还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收工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坐。
2: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3: 同志们，

0: 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是说，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0: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1: 我同意。
0: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1: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你们在干什么呢？
0: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1: 跟土生玩呢。
2: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0: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2: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2: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2: 你不想？
0: 我不。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1: 你自己呢？

0: 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嗯。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0: 像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1: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0: 大嫂，
1: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0: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1: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1: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0: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1: 怎么？
0: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您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他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吃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好吧，我回去啊，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这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

0: 玉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你住。
0: 走吧。

0: 快点，秀英，快起来！
1: 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0: 什么？
1: 党找到我们了？
0: 怎么回事啊？
1: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2: 真的？
1: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李玉梅。
1: 小妞，这不能吃啊！
2: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玉梅，这是我教的。
1: 玉梅，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我也得帮助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2: 二姐，二姐，
1: 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2: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小妞，放下。谁让你吃的？别碰！
1: 小妞，小妞，别哭，这是妈妈拿去卖的，等卖了钱给你买糖吃啊！别哭。
3: 玉梅兄弟，你这就不对了。来，说说吧，说说吧。这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3: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啊。
2: 小成，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小成，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来听我管。来，
1: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的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4: 妈妈，
2: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蒋老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0: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0: 到底叫什么？
1: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2: 走，
1: 是。

0: 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我的党费。

0: 党费。
1: 你要交到哪儿去？
2: 交给党。
1: 党在哪儿呢？
2: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二十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呢？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

0: 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

0: 天同样被尊为五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谁呀？
1: 我。
0: 我是谁呀？
1: 我就是我。
0: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你好。
0: 哟，您就是我呀。
1: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0: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1: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1: 启示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0: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1: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0: 哪个线人？
1: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0: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1: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0: 睡着了。
1: 不不不不，睡着了还叫唤？
0: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1: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
0: 小名叫馒头。
1: 谢谢啊。
0: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啊，
1: 我抱回家去。
0: 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0: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说
1: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0: 焗油了。
1: 那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0: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1: 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0: 他跟你唱什么了？
1: 就那个。
0: 哪个？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1: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抱走。
0: 啊，
1: 来。你是我

0: 的云彩。
1: 呀呵，还真接啊！哎
2: 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

0: 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1: 坑爹呀！
2: 我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啊，
2: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2: 我叫东风。
0: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2: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儿欧巴。
0: 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1: 不，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也行。我没带着。
1: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2: 那为哪阿姨啊？
1: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0: 爷爷，爷爷！哎呦，
1: 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0: 发糕。
1: 对，发糕，你怎么来了？
3: 我还钱来了。啊？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

0: 见到一样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1: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2: 捡的忒准了，我们家一共两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0: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2: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0: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2: 哎，哥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3: 哎，
2: 哎，不是，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3: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2: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0: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2: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我们现在就出发。
4: 我们带着的水饺，带着的面团，欢欢喜喜过春节。
5: 抱着个馒头，夹着的窝头，团团圆圆。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她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边很多她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0: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积蓄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盈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事》。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与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盈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儿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

0: 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场，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1: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林囊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在那一处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课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

0: 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1: 他倒是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1: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城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3: 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未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哈，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5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它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程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程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那种博爱，宣扬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我省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新材料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我省多地欢送新兵入伍。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司法厅负责同志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新材料工业体系。最近，我省在高端新材料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制的特种石墨材料实现了自主可控，中国宝武钛钢钢科新一代高强、高模、高韧碳纤维顺利定型投产。随着这批关键材料的自主化制备能力的形成，我省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自主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1: 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的中式车间里，科研人员正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石墨。别看它黑乎乎的其貌不扬，却是一款攻关多年的宇航级特种石墨材料。
2: 我手里拿的这个环状的石墨材料，就是专门为我们航空航天发动机上用的一个关键的密封材料。
1: 航空发动机内部温度极高，压力极大，密封材料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过去这类高性能石墨长期依赖进口，存在供应链风险。为了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研发团队持续发起了挑战。新研制的这款石墨有多厉害？高温高压能扛得住，强腐蚀也撑得住，使用寿命也特别长。更难的是，它磨损率低，润滑性能好，还突破了批量化制造的难题，实现了我国宇航级石墨密封材料自主保障。
2: 在这个密封环攻关过程中失败了无数次，我们把它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它的孔径如何来降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让它开裂，最终让它适合生产我们这个宇航级石墨。
1: 在特种石墨领域，这个团队已经深耕了数十年，他们突破了第三代固体火箭发动机石墨喷管制备的关键技术，开发出让卫星冷静运行的高导热石墨，还实现了土基熔岩堆核石墨国产化，填补了多项行业空白。
2: 这个失败比成功的要次数要多很多，但是我们坚持下来，最终我们的产品替代了进口，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在碳纤维这个碳基新材料关键领域，我省同样也取得了新突破。在钛钢钢科公司的生产车间，纤细的碳丝经过多道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物理变化缠绕成轴，这就是企业最新研制的新一代高强、高模、高韧碳纤维。
3: 我们这款产品八月份研制成功之后，就立马交予我们某重点用户试用，目前反馈的应用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生产线正在进行一个量产，然后计划十月份有一批供货任务。

0: 碳纤维因其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被称为新材料之王，是航空航天精密装备不可或缺的战略材料。但它有个世界级难题，强度高、刚性足的容易脆断，韧性好的又刚性不够。怎么让高强、高磨、高韧三种性能协同提升？全球材料领域为此攻关了几十年。太钢钢科技术团队依托三条成熟的全流程产线和自主研发能力，深究技术原理，扎实技术验证，终于破解了高强度高磨量碳纤维不能兼容的材料短板。
1: 我一幅一幅的去小试，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反复的工艺的一个迭代优化，逐步掌握了这个分子裂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碳纤维这个强度和磨量之间的一个匹配关系。
0: 经过两年试制验证，这款碳纤维的三个指标实现性能达标。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纤维强度是普通钢材的7到9倍，重量却只有钢的1/4，而且不容易脆断，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能够满足高端装备在极端环境下的使用要求。接下来太钢钢科将稳步推进量产，为市场化推广打好基础。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将继续协同优化工艺流程，加快工程化、产业化进程，持续补齐国产高端碳纤维产业链短板，以不断创新助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两项成果只是全省新材料产业加速跑的一个缩影。今年1到7月，全省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特钢材料、碳基新材料、铝镁精深加工都被列入省级重点产业链，一批批山西造新材料不断走向市场。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新材料发展能级，按照基础材料断长板、战略材料补断点、特色材料挖潜能、前沿材料育新级发展路径，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新材料工业体系。到2030年，新材料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达到5000亿元以上。眼下，我省正在布局一批新材料领域中试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科研成果像特种石墨、碳纤维一样走出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山西台报道。
2: 9月20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审议矿产资源、煤炭工业发展、水资源优化配置“十五五”专项规划。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强化创新驱动，完善产业生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坚持对标对表，充分发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指挥棒和评估结果体检表作用，进一步压实责任，断长补短，加快推进全省制造业振兴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做出山西贡献。会议原则通过我省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和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定位，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加快发展矿业新质生产力。要坚决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上大压小，科学安排采掘接续，有序释放先进产能，强化煤科学创新赋能，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加快促进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全面构建安全、高效、绿色、智能、低碳的现代化煤炭产业体系。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坚持四水四定，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十五五”规划， 强调要深入践行

0: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好黄河干支流耗水指标调整和分解落实，加快现代水网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深挖农业等重点领域节水潜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支撑和水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9月20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9月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并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及省委工作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围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要聚焦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协商议政，广聚共识。会议决定10月12号至13号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将有关文件草案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山西台报道。
0: 9月21号，山西欧美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3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宾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赵红岩出席并讲话。赵红岩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第二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山西欧美同学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贺信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围绕我省转型发展大局，持续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生力军优势作用，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打造留学人员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谢红致贺词，大会选举产生了第3届理事会和会长会，省领导李思进当选第3届理事会会长。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新兵欢送仪式，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带着家人的牵挂、人民的期望，投身强军事业，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祖国山河，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军旅荣光。
1: 征鼓催征，军歌嘹亮。2026年山西省军民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在太原举行，新兵们胸带红花，整齐列队，青春面庞写满从军报国的坚毅。大屏幕上，抗战老兵 AI 视频播放，跨越时空的烽火记忆与新时代青年的强军誓言交相辉映，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从太行烽火到吕梁号角，从长征路到新时代强军征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报国情怀从未改变。
3: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接过他们的班是我们的荣幸，更是我的责任。
1: 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在吕梁，60名新兵走进吕梁英雄故事馆，聆听英雄事迹，重温烽火岁月，深刻感悟吕梁精神的内涵。在故事馆前广场，新兵代表庄严承诺，服从命令，严守纪律，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4: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传承吕梁精神，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红星照亮从军路，激情满怀踏征程。在长治，一大批热血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防事业。
5: 我从小就听曾外祖父给我讲在战场上的故事，对军人这个身份非常

0: 向往，能够接过家里的接力棒参军入伍，我觉得非常光荣。
1: 我们作为新青年，就是要到边疆去扎根基层。我希望在军营中磨练意志，把我最绚烂的青春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在临汾、晋城、阳泉、运城等地举行的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上，身着崭新军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们精神抖擞，队列整齐，

0: 那个定兵的电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希望他到部队的话就是听党指挥，练强本领，最终报效祖国。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近期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我省积极响应，认真部署实施，广泛发动群众，持续重拳出击，依法严惩各类黑恶势力，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
1: 经过五年常态化斗争，全省社会治安持续向好。与2020年相比，2025年刑事案件下降27.15%，治安案件下降52.15%，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下降3.09%，群众安全感达98.57%。随着犯罪形态迭代变化，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范围既覆盖传统黑恶，也紧盯犯罪新动向，依法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黄赌毒河流、境内外黑恶勾连、操纵侵害未成年人的黑恶团伙，重点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重大复杂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运用异地用警、提缉管辖、专案攻坚手段推进办案，强化黑财清剿，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线索受理方面，我省严格落实线索管理办法，规范线索全流程处置。办案环节，政法机关严把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关口，在深挖保护伞工作上，对黑恶背后腐败关系网发现稽查，重点督办犯罪与腐败深度交织案件。长效治理层面，我省出台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实施意见，推进源头治理，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3: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司法厅专场。省司法厅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省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聚焦“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方向，高质高效完成《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开发区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15件法规规章的立法审查任务，省本级完成合法性审核355件，备案审查130件。其中涉及“十五五”各类专项规划59件，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件1.3万件，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1841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27万人次，持续深化调解进基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98574次，全省监狱戒毒系统分别连续20年、17年实现安全管理4、5、6、5目标。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对象再犯罪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统筹引领，系统推进法治建设。
4: 我们将推动落实法治山西建设行动计划，完善督查工作机制，推动法治督查与巡视巡查、纪检监察、法律监督深度融合，增强督查执效，推动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法治保障、精准服务发展大局，重点加强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立法，全面推行进企码扫码入企机制，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
5: 我们将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主体和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持证上岗量证执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
1: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强化法治为民，抓实

0: 公共法律服务，完善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全方位提质扩容，全面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均等普惠，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法律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全省通办，推动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推动公正工作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矛盾化解各领域。
0: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持续强化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监狱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加快推进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2: 我们将把教育改造作为治本之基，把纠纷化解作为减压阀门，把法治宣传作为长效疫苗，把社区矫正作为延伸之盾，把安置帮教作为回归桥梁，把大墙内的改造成果延伸为大墙外的长治久安。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人民调解工作数字化、涉外法律服务等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山西台报道。昨晚，2025至2026赛季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明星之夜在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体育馆启幕，为山西球迷献上了一场顶级校园篮球盛宴。
3: 晚上7:30，太原理工大学名巷校区体育馆内座无虚席，灯火璀璨。本次全明星嘉年华集结全国高校篮球精锐，26名正赛球员、11名单项赛球员的阵容，让球迷期待值拉满。
4: 在那个冠军之夜的时候，我们是在太里的那个操场上去看的。就是作为太原人，我就感觉我就特别想支持我们自己的球队，
5: 因为我相信山西的很多人听到“陪太里，拼到里”这句话，都会热泪盈眶。有机会，我们一定得来，它可以让你变得年轻，让你变得热血沸腾。
3: 本赛季太原理工大学共有4名球员入选全明星阵容，队长曹芷豪本赛季率队夺得队史第3座全国总冠军。这位从太原五中走出的控卫，在家乡球迷面前再度展现领军风采，全场砍下29分。杨子豪、段成果、刘少伟同样表现不俗，最终精英队以126-113战胜巅峰队。
6: 感觉更加兴奋吧，因为是第一次这个 CUBAL 的这个全明星落在了太原理工，希望经过这场篮球赛振奋大家，然后让大家感受这个太里篮球的氛围。
3: 除了硬核正赛、三分大赛、扣篮大赛、传奇三分秀等轮番点燃全场氛围。
7: 这次来就是交流放松的这种心态，我最佩服肯定是太原理工，大家的训练跟坚持、拼搏精神。
3: 本次篮球嘉年华活动还进行了 CUBAL 总冠军金杯巡游仪式和未来无限公益活动，通过趣味投篮、球迷互动等方式，让球迷现场感受篮球的魅力。
8: 落户在太原理工呢，实际上是源自太原理工时隔14年又重新在全国登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能够去紧密的链接城市的发展和我们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
3: 从全国总冠军到全明星之夜，太原理工大学用一座金杯和一场盛典，让全国看到了山西校园篮球的底蕴与实力。山西台报道。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小雨转多云，25到12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大同晴，26到7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5到8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5到8度。怀仁小雨转晴，26到10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7到12度。五台小雨，18到10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6到12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6到13度。平遥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阳泉小雨，26到14度。平定小雨，27到14度。长治小雨，24到15度。长子晴转多云，26到11度。晋城晴转多云，26到14度。沁水晴转多云，25到13度。临汾晴转多云，28到17度。洪洞晴转多云，28到16度。运城晴转多云，27到19度。闻喜晴转多云，27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2: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3: 后来我们快要上学了，我爸爸就想着能够多挣一点钱，就去煤矿了。煤矿里面

0: 的那个孟婆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我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这么累。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没过几个月，我弟弟就考上了大学，拿到了大学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心里面特别的欣慰，那时候我觉得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总算有点盼头了。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爸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悲喜交加的那种感觉。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特别开心那时候。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别人家女儿嫁女儿可能会有很多嫁妆什么的，但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你得靠自己。爸爸什么都不能给你买，弟弟还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次我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1: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

0: 拐卖了转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又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突然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
2: 我们3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3: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3: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4: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人参果，那里是牛奶浆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2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5: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3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去找了，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会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住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们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这然后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我们第一次见到哭，第一次见到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高大，像没什么事给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冰冰的。
0: 我觉得我们姐弟3个特别要跟爸爸
5: 真的，
0: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

0: 我们特别爱你吧。
1: 对了，谢谢。怎么？
2: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3: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4: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生活在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寻找。
5: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6: 同时，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举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3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谢谢。
0: 哎，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1: 60年了，快六十年了。
0: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60、70岁的老人家了，缓缓，缓缓，慢点，慢点。
2: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3: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在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1: 没办法，
3: 太苦，
1: 早都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4: 你们。这个团圆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1: 不在了，
4: 已经不在了，是吧？
1: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4: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5: 谢谢谢谢

0: 方就是咱们家了。
1: 多少年不管，
0: 我给二哥接回来了。
2: 哈哈哈哈哈！哎呀，时间呢？

0: 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

0: 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